醒目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修心养性，爱学的无心，无心不是无有心，而是灭绝分别的差别。无心的境界真高，所谓必会长来过，偏好不念心，就是无心的妙用。一般人会当做到善用其心，就已经无容易啊！何况要无心？

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陈百丹的歌曲《问候水》。

然变巧啊，成功啊，但是并无去注意，伊是经过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伊的坚持。来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明啊，巴肚枵啊，伊就去饼店买饼来吃，伊连续吃六顿，但是嘛是感觉无饱，所以伊又搁买第七顿，无想到第七顿才吃一半尔，伊就感觉饱。这个时阵，伊足后悔，骂家己，我真是足戆的。如果早知影后边这半顿饼就用个吃饱，安尼我一个开始买这半顿就好啊。头前迄六顿饼拢白吃，但是伊并无明白，后伊真正感觉饱的，并不是想买迄半顿饼，是头前迄六顿饼所累积的结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提醒咱，真侪结果看起来就参详。一时就得到啊，其实伊后边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就参像咱学习，也个修行、做事，甚至咱对人生的体悟，咱往往是欣羡别人，突然变巧啊，成功啊，并无去注意因背后有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坚持，就参像这个故事，无头前迄六道饼，就未有上尾迄半道饼的。嘟嘟啊好

七郎的老朋友，好朋友来啊、第一次跑出来，细小的给他拿出来，米羹也不够，胖米先够，芝麻和炸糕，内底有芋仔胖，赞哦。除了芋仔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用食薄，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另外嘛有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感心丁鸡卡。另外嘛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00块，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嘛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那月挂彩给有心，哎，这嘛是一句台语的俗语呢。那月时阵挂彩虽然有啊，生作真茂盛。虽然讲伊的外表甲是个挂彩同款，其实伊是无菜心的。这句话就是比喻一个人虚情假意，表面上对你是非常的关心，实际上在背后讲你的徘徊，讲你的是非，无存好心，一点啊诚意都无。朋友同事之间，咱平常时就要互相尊重甲包容，唔好虚情假意，更不可以有看人好就用言语去侮辱人，去伤害人。爱用真心慈悲的心去对待，唔好去计较咱个人的名利，安尼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嘛是有情有义的好朋友。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有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里面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若是皮肤干，还有碎掉条纹，也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

乌敏松金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落花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我们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不会这样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民松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国语歌曲，美代演唱的《黄昏的街头》。

0: 早上是黑子，
1: 黑子这天你是上长，暗时上短。过了黑子之外，你是时间就渐渐短啊，啊暗时时间就渐渐长。在黑子嘛，一句俗语讲，黑子风台就出世，表示风台季节即要来啊。一般来讲，这个时阵梅雨已经结束啊，今年风台季节。也有一句，西北雨落未过残花。

就是热人常常有西北风，雨势真急，但是路的所在真水，这都是热人典型的天气形态，那是代表热人正式来啊。虽然说是你是热人上长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说天气上热的时阵，爱到小暑大暑，这气温才会到上高点，那是有真多潮湿的蔬菜水果，参照荔枝啦、酸呀，也个往来西瓜、香瓜、哈密瓜、加葡萄，这个时阵的菜，这小菜类已经过时呀。不过也个有硬菜，其他除了地笋之外，大部分拢是瓜啊类，参照冬瓜、菜瓜、苦瓜、金瓜，也个卜啊、茄、菜刀。热人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咱的食欲是较无遐尼好，所以中医师工会理事长就会建议，热人咱应该加食芋啊、番麦、竹笋、芦笋，再潮湿的食材。水果就应该来食往来，往来热人是三季，伊会性味甘温，有解暑止渴、止泻这功效，卖互咱的胃口较好诶。另外中医师嘛会提醒咱，热人应该时时来补充水分之外，也应该饮一罐绿豆汤跟吃西瓜来消暑。不过西瓜较冷，爱漂便当的暗时要吃。另外来提醒咱的好朋友，热人你是较热，尽量麦当的绿豆卡来做活动，那是有轻微的潮湿现象，会应该用较凉性的药膏抹在头壳的，和竞争较缓解的。另外，莫食上过油、上过冰、加冷的食物，应该加食山药、薏仁、莲子，这白色的食材来排毒咱体内湿气。天气热，食物较无好保存，除了爱注意食物放的场所，加忌寒，嘛爱接洗手，维持卫生的习惯。

0: 西北风，请你慢请咯。
1: 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纳豆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蛮爱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爱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老叶黄素，咱那是点点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再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拢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谦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三天连假休耍哈，今仔上班啊呢，吼吼热热热，有够热哈，唔啦讲人热，够嘛足热，一够热哈，一吹就拢痛出来，哈哈哈。好，爱咧要啉水啊，吹水食啦哈。啊，咱呢，你嘛是爱啉一下水啊，吼热啊，流汗哈，啊，一记得来多补充水分。啊，你妈都透中岛出门啊，透中岛，阮早嘛差不多要我透中岛出门啦哈，开心呀，这个越来越啦哈，加减啦，加减嘛凉一下啦哈。所以吼，这两三天吼，拜一到拜三吼，哦，正常阮在烧哦，热哈，咱来记得啦，多补充水分啦哈。啊，讲就是风台啦。吼，拜是拜个，讲一个风台形成吼，气象署在预报啦。目前吼，这个风台吼，未讲对台湾是有这个影响的啦。啊，但是吼，预报吼都这个吼，雷阵吼、西北吼落一下啦吼，小降一下温度啦吼。当然啦，啊，这个风台形成，咱每一朋友委员吼就讲啊，些小密切注意到这个吼，气象的这个报告。感谢朋友收听吼，秀清叠加感谢大家。啊，这波那叠进行啊，那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好，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歌，春宵酒伴。

咱逐工吼拢讲我一句话，这个吼趣味的台语，咱也伫咧听吼，有影这台语真趣味，真新鲜，啊，有诶阁真稻谷，真阿文。咱今日要来讲一句吼，听众朋友吼，说不定你捌听过嘛，捌讲过啦。咱伫讲台语当中吼，有当时啊吼，会听起来无讲真文雅呢。今日即句就是安尼啦。咱若讲即马吼，伫食物件朋友小注意者，要注意者，小暂时卖食啦。啊，如果那即马讲了，会去影响到你吼，真正歹势啦。咱今日讲的这句台语是安怎啦？会去影响到来食物件吼？啊，都即句啦，讲吼放屁按高心啦，放屁按高心啦吼，放一下屁好够甜啦，好够俩种讲吼，有迄落吼，米田贡糖好食啦，吼有晒糖好食，这里一句批论啦，这句来得讲一个批论吼，甲你清清菜菜啦。吼、哦，甲你安尼答应就对啦，吼、哦，也是讲吼、哦，真真假假、真轻浮的一种方式来安打着人的心啦，卡比讲好你安尼性地一直夹起来啦，好啦好啦，等一下安暖啦吼，甲、哦、伊敷衍就对啦，吼、哦，放一下屁安高心，即股即个典故由来吼，伫、哦、即个古早农业社会当中，一狗吼、哦，有时阵也骗着人哦。迄、那个不一个吼，摆这个气吼，哇，有够吵，有够吵！伊俩种讲吼，有迄个米田共产党家呢，哦，就赶紧咯向前去等待啊，向前挖去啊等待啊啦，吼、哦！所以这句话就是伊在做一个批论，就是讲吼，放一个屁，好够偏，好够吼，安尼空欢喜啦，吼、哦，空欢喜一场。所以这就是讲吼，暂时吼来安搭着这只狗啦。安大只只狗啊，所以尾啊呢，好、哦、才用来吼形容讲啊，譬如讲某一个人啦，拢干呐吼，出去了吼，迄支嘴空壳支票，拢开出了空壳的啦，吼、哦，也是讲吼该啊，清清菜菜诶，这种这个态度来温调着这个对方啦，吼、哦，所以台语这句伫咧讲吼，所以才讲吼有意思啦，啊，不过听起嘛，干呐比较比较无文雅啦，啊，想讲吼，大家听惯性啊。放屁放屁，迄无放则是艰苦啊！一定爱放一个屁啊，对不对？吼、哦，听惯习都未感觉解叫啦吼，放屁按高兴。

听你家听，听到看会气无吼？出门拢客停车啦，啊！你看卖搁食啦，啊！搁安尼小姐咧陪伴啦，啊！搁咧讲歹命啊！这个狗吼，好命啦，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讲伊家哩真歹命啦，吼！出门有车通好坐咧吼，哦，搁有地行。你讲吼，出门坐车吼有地行，昨昏啊吼，啊在坐公车吼，有一个阿伯啊。啊，拢是阿公啊，伊个八十几岁，我头起先唔知讲吼，伊是几岁啦吼，啊，伫车底呢吼，伊都上车啦吼，伊上车我是唔知啊，就刚好刚才听到司机吼，伫个讲吼，叫伊唔好徛喺门边啦，徛喺内底啦，吼，徛喺门边，有当伊个讲吼，迄个那门吼开啦关，已经压到伊个手啦，吼，啊，结果呢，司机佫讲一遍，你迄个阿伯伊讲吼，你讲啥我无听，我当听啦。哦啊当听无怪吼，伊听无啊，所以司机佫讲一遍啦，哦，讲一遍，叫伊莫徛喺门诶边啊啦，哦，诶门啦关起来，会去夹着手啦，会去夹着手啦，吼，就吼吼吼吼吼吼吼，哎，就惊入来卡车内底啦，吼，哎，就无椅啊位啊，啊，有一个小姐就爬起来让位坐啦，吼，啊，才讲哦，姐姐的阿伯啊。吼、哦，啊，唔知讲是八十几岁，哎，你我边啊，佫坐一个吼阿桑吼，阿桑就算啊，因为阿伯啊，动作较慢啦，哎，就那个花掉，因为无车哩开啊，咱得骑吼，骑到未在，佫老大人吼、哦，这个阿伯啊，坐来了吼，因为这小姐们认为坐啊，哎，讲小姐谢谢吼，小姐谢谢吼，哦，阿伊就佮在边啊阿桑啊，讲话谢谢谢谢，我们要这个老大人吼，把进入礼貌啦，阿伊就讲啊。吃老来吼，达行歹啦！伊讲吃老来达行歹啦吼，安尼脚搓、手搓、安尼皮皮搓，搓到拢唔敢出门啦，吼拢唔敢出门啦吼，啊唔敢出门，有影正经你看卖，安尼搓着搓，动作过慢，啊就讲汽车、路车有影正经吼，真危险啦！啊，就是坐咧椅啊，再甲边啊，阿桑吼，伫个开讲啦，伫个开讲，哎、啊、阿桑是问伊讲吼，啊你几岁安尼啦？伊讲。一无阿桑伊是讲吼，你看个差不多嘛，八十啊啦吼。结果阿伯讲，唔啦啦，八十我啦吼。啊，就咧互相问讲吼，啊，你倒一人啦？啊，阿伯就问讲吼，啊，你倒一人啦吼？啊，阿桑是讲吼，下港啦，啊，伊讲北港啦，北港啦，因咧装个代志小看下，伊讲北港啦，吼哈，啊，就臭鱼人无听无，啊，只有你看大声一下，北港啦，哦，规个车底拢有听到。所以咱来当听吼，啊，这个各位开讲吼，规个影响个车底啦。像安尼，像咱听伊在开讲，知影讲吼，啊是啥物情形安尼？伊讲啊，我住台南啦，我台南人啦吼，我来吼北部吼六十年啊啦，哈、啊，少年一张做事啦，做农就对啦吼。啊，今晚你话食老来，大行卖啦，脚抓手抓，其实吼，不一定讲食老卖，人迄个阿婶吼，会靠乐观。吼、哦，伊想法较正面。伊讲袂啦，食老来有价值啦，吼、哦，对唔对？一个讲歹，一个讲有咧价值，看咱家己安怎想法啦。所以你讲吼，脚搓手搓，身体无好，即咱在平时啊吼，咱来讲吼，趁少年的时阵来顾身体爱顾啊。啊，你甲即阵你讲吼，食老来吼安尼无好啦，食病食血病啦吼，脚搓手搓吼，咱家既然知影，啊，咱看有啥物方法啦、啊？哦，大概解读啊，你卖电话一直会错，本来是错一个，吼、哦，丢一个，你愈无差别，愈错了愈济啦，愈错了愈济就丢啦哈。所以咱来讲，知影家己都有点唔好啊，爱去掠掉到这个问题，吼、哦，咱讲对症下药啊。啊，你来讲事先有得做一个预防，做一个保养啊，吼、哦，咱就袂讲一直佫会错落去，对唔对？哦，比如你讲是唔是的哈、哦？所以另外阿桑哈，较有这个正面的想法，讲吼，食老啊，食老有价值啦，无唔对啊。食老来，咱若讲脚健、手健、勇健，吼，为了体力，对哇，厝内有囡仔、有孙啊，那传孙、过孙、过厝，偌好嘞，对唔对？哦，一早啊，就因为大家有加减啊出门啦，吼，啊出门安尼，啊心情吼，当然加加减减吼，啊就安尼好啦。我看大家吼，你看足济，即老大兄、老大姐啊。哦，你车顶嘛在开讲啊，哦，要去倒位啥呢？吼，你看我欢喜嘞，啊，拢安尼拍一个背包，无我提一个，迄个目镜，乌人嘞，佮牵一个，对不对？车拉到就是哎呀你啦，
吼，唔系讲咧吼，脚错手错，啊，咱老爹错吼，本来是错一个啦吼，啊，咱咧赶紧起来注意，看要啊做一下运动啦，啊，什么方法啦吼，唔系佫继续一直错落去，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你有在错不？哈，修行达干嘛在错？我都算错，所以不能是错的等。

这首歌哈，叫阿片康康，歌名未晓讲啦，刚老听到伊咧讲吼，阿片康啦，片康啦吼。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啦，哪开讲啊，都、就是趣味，是不是啦吼？日子安尼都是咧过啊，对不对？欢欢喜喜嘛是过一天，由头革命吼嘛是咧过一天。啊，你要安怎过法？当然啦，尽量啦吼，点出条笑容啦吼，心情都轻松啦吼。啊，那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这部秀清叠加，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啊。咱进一下广告，关心咱家所有好朋友啦。哦啊，你若讲坐咧椅啊啦，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力啦。啊，感觉呢吼，骑吼，落楼梯爬楼梯。哦，苦啦啊，是咪拢足食啦嘞？要那行路行无几步，想欲找一个所在坐。首先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和足侪咱的朋友哦，哦，甲咱娱乐称赞、小辈介绍。有讲吼，一罐都渐渐有感觉，哦，足有信心的，那感觉都差不多啊啦，吼、哦、啊，所以咱的朋友吼，愈食愈有信心啊、哦。第二罐、第三罐，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啊、哦。跟他讲，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内面对这个成分吼、哦，硫酸软骨素，内面对这个成分吼、哦，有这个咱讲这个胶原蛋白，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欢乐的啦，吼足欢乐，足欢喜的，啊、哦，当然的啦，你选了着，食了着啊。哦，跟他讲，人来纠结出门啦，要来去倒位出头游览出国，那拢对人会丢。你讲是不是嘞？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你安尼徛几工啦，啊，个人然后莫动啊，哦，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关心咱所有好朋友。哦，出门免麻烦人，

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无贵啦，即款1800块。咱的朋友讲来伫遮有感觉。所以给咱的小辈介绍，秀清在这再次出，感谢大家。你书盖个教了一招，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书盖胶囊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讲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所以做在咱的朋友啊，咱有有血啊啦，拢知影讲吼，有血素啊，爱欠骨本啦、啊，有滴欠骨本爱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就是咱这罐舒钙啦，舒钙这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但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大朋友啊，哪讲葡萄糖胺舒钙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好、哦，进一步询问不清楚、不了解，你电话给卡来啊。好、哦，感谢大家，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来听这首歌哦，做恁的挖课啦。

这首歌是好听啦，啊，来里面底吼，伫个唱的这个词吼，听起来啦，以前来听吼是有迄个意思啦，对不？啊，囡仔出世啊，啊，爸母啊，你看卖，安尼有哪六西六幺啊，吼，该请请，吼，请个大汉，吼，啊，我咱老啊，咱咪都可以，为讲养儿防老，咱这老大兄老大姐啊，你也够有这个想法不？也够有这个观念不？哦，恁大汉啊，变恁爱个爱，咱都爱吼，都是会会啊的照顾啊，养儿防老。人即马人啊，吼，拢即个想法拢有改变啦。你讲吼，要靠在是谁啊？无要靠啥货？你要靠啥物人？我甲你讲啦，第一啦，爱靠伊了吼，身体健康啦，就是咱家己啦，靠咱家己较实在啦。身体顾会好啦，顾会健健康康、勇勇健健啦，对不对？咱唔免个靠别人，有奈靠人吼，买看人的面相呢。好、哦，所以讲囡仔，咱该饲个大汉啦。十八年了后吼，换咱过咱家己的日子啦，卖个担这个责任啊啦。伊都大汉啦，对不？啊，你讲吼、哦，养儿防老，吼、哦，咱老啊，要养囡仔。啊，囡仔来讲，家己有每一个人有一个家庭也事业，伊嘛要请佣囡仔，对不对？伊嘛别无用的代志啊，啊老的顾干袂着，有啦嘛是有人会顾着啦吼，啊所以上盖好啦，吼啊咱诶挖苦去考一路吼，健康较实在啦，较实在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我咱多伫讲吼，迄、那个阿公啊吼，脚叉手叉。啊，出门啦吼！啊，你看皮皮错啦，都惊到拢唔敢出门啦。啊，其实咱来讲知影吼，咱的身体状况啊，唔知因为是唔知讲伊吼，食这方面食会落去不？咱来讲吼，食会落去有营养啊，啊有营养，咱就身体靠迄个气力啦，对唔对？啊，你愈唔食，莫怪愈错愈厉害，对不吼？啊，咱来讲我食会落去，身体就较勇健，靠迄个体力啦。啊，都唔使讲阿婆咯吼，甲人来加减嘛讲啊，来去运动吼。咱若比如讲一个月咧出，那都乖啊牙一支啊，哇，好山牙一支啊，吐一吐一个，有那一步一步行，对不？啊，一工两工嘿，啊，都身体是咪愈来愈勇健，都、就是爱安尼吼，安尼靠咱家己呀、啊，最最爱靠咱家己呀、啊。啊，有的人就是啊，贵在起呀，啊，你若讲衰在起吼，哎、啊，都无法度啊啦。好，好啦，咱过来听这首歌曲。好，首先感谢朋友，好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伊还是咱朋友爱听的歌，放下。

这首录音吼，不也迄几句录迄个意思啦，真正红坑当真吼，大兄大姐啦吼，人生啦，咱都咧讲啦吼，囡仔吼安尼昂昂幼幼个请勇敢吼，大汉啦，大汉瓜大汉啦，唔能够已经吼三四十、四五十啊，阿个得啃老族吼，甲十八岁囡仔大汉，都吼出后呢吼，迄路伊家己去行，啊过来我咱啦，对不？因大汉啊，咱都爱放下。就过咱的日子呀、啊，吼、哦，好吧，啊，咱看要怎安排，对不？咱多咧讲啊，第一，你要靠啥人？靠身体健康啦，就是靠咱家己啦。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哦，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来过咱这个日子啦。吼、哦，啊，他好啦，光哪听哪开讲，阿妈做起来行李，做起来一广告，其实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吼，首先嘛是吼有滴关心的。关心咱这时段嘞，就讲吼有啦，啊，咱那电视嘛在看啦吼，啊，啊，时间较好过啊，又给看下手机啊，哦，一看到过了点钟嘞，时间得过真

紧的，啊，唔过吼，真吃力啦，看个足吃力嘞，啊，你看到他你要辛苦着，吼，所以咱的朋友，吼，你叶黄素爱哪吃啦？啊，你老爹吃叶黄素，咱得介绍就管嘞，吼，内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对佫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这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啊，叶黄素哪叠加？吼啊，即嘛手机啊啦、电脑啦，还是讲吼电视啦，有来伫咧看啦。你看即嘛少年啊嘛是啊，规工啦，找资料的工作关系嘛是吼，就是安尼手机啊、电脑啊，规工嘛是一直进、一直看。无怪即嘛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啊，你安怎来选择？所以咱的朋友吼、哦、有比较啦。哦，翻头是来注文咱这款叶黄素，讲吼，一来呢价钱公道啦，啊，主要来叠加有迄个感觉有感啦，安尼都对啊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叶黄素一罐才680块，好、哦，注文产品的东西呀、啊，咱的朋友各反复在脆食面，对啊，咱那个爱食啥咱就食，好、哦、脆食面啊，伊讲咱那不用电视那看，是不是想要脆食面加食？好、哦，咱一包芝麻和枣糕。如果朋友在那里，你是不是偷开请大家吃，吃过大家就学下来，最主要我们这都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我们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里面在十多块都单独包装，还有元气糖、啊哦、来在甘靠那个松麻葵，靠那个松麻葵里面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在20几粒，还有说到我们这包喉糖、哦、我们这包喉糖酵素软喉糖，有当时咱话讲一个多，甘一个好糖润喉。尤其天气热，那出门一定早一个滚水啊！哎呦，滚水一直啉啉无啊，啉完啦啦。哦，好哩，家在咱的盘呀啦、包包啦，不定时让我啃一个好糖，跟头一个要来甘一个，哦，甘一个好糖。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哦，这一包才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比如哪位主文产品点了只哪卡哈，啊，个咱即罐。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哦，这拢平时一个保养。这水来啊膏一罐400块，一罐400块。吼、哦，那有要注文的朋友，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这个卡来，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新的18周年。

新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啦哈。感谢朋友，就我那天秀清来做一个广告介绍哈。咱这款面霜，你老达刚在抹哈，咱的皮肤水哦，迄皮肤那水都看不出咱是几年龄。敢讲咱六七十、七十五、八十啊，真正看不出来。尤其咱上年纪啊，皮肤比较较大，比较较大，所以你啊，骨力那抹达刚抹呢，你老天气热，你都无在抹呢。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啦。并且一个保养面洗好了抹一下，秀清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哈、哦、啊！当然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你即马好无？

0: 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

0: 并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咱继续吼，过来进行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叠加吼，感谢咱的好朋友在的收听吼。一讲到这个形吼，有足侪人吼有这个情形啦。啊，但是这个形吼，冇真侪形嘞，真侪种的形的方法啊，总是不管是多种形吼，足艰苦的啦，足艰苦的啦吼。你有听过一种吼，梅尼尔氏吼，这个咪出现吼，卡卡未在，啊，佮伊头壳形的这个现象。熊熊感觉一尊安尼恶，安尼恶天暗地，恶天暗地，你现来啦，吼、哦，这种现的情形，跟那吼天地的车把病啦，吼、哦，并且吼、哦，这个梅尼尔氏症的吼，阿哥安那的一直翻头压起来哦，一直翻头压起来，吼、哦，所以这种现吼，吼、哦、现的差不多规半点钟呢，我足艰苦啦，哎，那小可现者足艰苦啊，哥吼，现的差不多吼、哦、半点钟，甚至吼规半工呢。通常现这种的这个情形吼，这个查某的啦，女性占较侪，差不多在30岁到40岁女性。除了讲现的这个竞争以外吼，同时咪出现吼耳康叽叽叫啦，啊个动听啦，吼啊个有想要吐这个竞争。所以咱讲的讲吼，造成这个现的原因吼，一般人来讲都是吼，咱耳康内面底啦，吼耳康内面底咱讲内耳。有出现了障碍，有出现了各样所地数的。你有看咱的耳腔，耳腔有生一个瘤嘞无？有生一个瓜瘤无？哦，咱的耳腔有分作吼，伫、哦、外甲着中甲着内面底，吼、哦，咱讲外耳、中耳甲着内耳，吼、哦，耳腔咱分作这三部分，吼、哦。啊，咱伫讲吼，上内底内耳，吼、哦，就是你耳腔上内底部位。当然的哦，内耳就是两个上内面底啊，然后啊，另外伊是有吼、哦、一个。叫做耳瓜，加着三瓣归管，也加着一个耳石，吼、哦，所来构成的。所以讲吼、哦，咱即讲即个吼耳瓜，耳瓜吼，吼、哦，这个名，跟那吼，迄个，咱讲罗哩瓜牛同款啦，就是一旦讲感觉声音，一旦感觉声音一个这个器官。另外，咱第讲吼三瓣归管，啊，这个三瓣归管就是一旦感觉噶吼，会旋转，吼、哦，会动运动一个这个器官。啊，过来呢，这个耳石耳周呢，也当吼感觉讲吼，像就直线方向一个动作，啊，加着一个重力，加着离心力，哦，所以就是咱这里、个、吼，耳啊这里、个、吼，诶、这三个，吼、哦、三个构造就对啦，吼、哦、三部分啦，吼、哦、内耳，啊、哦、中耳，啊、哦、加着外耳，咱伫讲个即个吼器官呢，拢伫耳啊内面底啦。吼、哦，咱耳腔内面底吼有一个这个吼、哦、淋巴液，敢那一个底啊，迄个形啦，迄、那个构造所修炼的啦。一般来讲吼、哦，这个构造的东西来进行，吸收甲着分泌。例如讲，这个淋巴液呢，维持一定迄个量。不如果按那是讲吼、哦，有某一挂原因，造成讲这个淋巴液吼、哦，伊无法度来平衡。我都平衡做调整呢，啊，所以呢，咱爹讲这个淋巴液吼，有时阵会伤过济，好啊，吸收量也得减少，所以你看安尼一来一去呢，迄、那个淋巴液迄、那个量会过度增加，啊，会造成吼，会水肿，吼、哦、淋巴水肿，吼、哦，那里面对这个内淋巴水肿呢？水呢，正起来会滴到，会去滴到神经啊，会去滴到，莫怪的引起吼，晕，吼，会晕，耳腔会叽叽叫，动听，等等这个症状啦，吼、哦。啊，但是啊，小奶奶安尼，吼、哦，这个量会增加，这个、淋巴液量会增加，详细原因吼，目前是啊个吼，无讲真清楚啦。当然啦，对着一种吼、哦、较神经质的人啦。较神经质的人，还是讲压力较侪的人吼，这种人较会啦，较有这种病压起来啦。啊，所以咱上介好吼，选定吼，卖有迄个压力来累积，这种这个生活形态，啊，你讲简单，卖累积压力，咱家己来想办法吼，一工啊一工压力来消透，未使讲一工啊一工压力来累积。啊，累积来累的话，什么镜头，什么病情，什么人底无艰苦啦，人底无艰苦，人底艰苦，人底闲干呢吼。

安尼真个规半点钟，规半个足艰苦的啦，足艰苦的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好，咱一个了解就对啦吼。感谢咱的朋友吼，听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叠加吼，非常非常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来听文黑这首老歌《桃花源》。

这首老歌好听，我想要听来第一句，睡在你嘞啦，睡在你啦，睡在你啦哈。啊，问题老歌，感谢朋友就问阿弟听，阿、啊、来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的时段，关心咱的好朋友啦，咱家己都未使讲咧睡在伊啊啦，哦，固在起啊，安尼都一巴溜溜起啊，未使啦，哈、哦，爱注意，尤其咱吼，安尼出门啊，吼、哦，唔免讲咧，步步麻烦人啦。你是唔是出门拢步步麻烦人？啊，那无你看啦，出门吼、哦，你那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拢讲吼，小等一下啦，恁卖行较紧啦，哈、哦，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咱这大爷大姐是不是安尼呢？啊，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有吃力无？是不是足吃力嘞？哦，啊，感觉咳咳无？首先跟你讲，你量早，量早赶紧葡萄糖胺。

足侪咱的朋友哦，足恶落是安怎？讲一罐都感觉啊，渐渐有感觉啊，好啊，有诶是爱甲第二罐，好有感觉安尼就丢啊，哦安尼就进步啊，安尼就足有信心的啊。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个成分，也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不怪啦，我不怪哈。你看，咱的出门啊，今嘛吼，好差足济，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人个细细啊，纠结讲爸母啊，咱出来去佚佗游览啦，吼，出国啦，吼，迄出国拢几落工呢？有法度无？吼，咱对人会丢啦，对人会丢。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吼、哦，还是讲咱伫做生理人啦，规工啦，徛规工啦，啊，搁爱莫动吼，莫再肥啊，动坏坏，搁惊来惊去，葡萄糖胺变成一个保养，吼、哦，你专门吩咐秀清电话再拿卡。另外，啊，你蔬菜搁加落去食，无同款啦，咱这大爷大姐有会啊呢，哦，咱拢知影爱欠骨本，知影老有条无？爱老一条啦，老条固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钙，咱这款蔬钙，这胶囊诶，好、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吞好吸收，啊个无贵，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咱大刚早唔食一个啊，就欠固本啊。老掉骨本啊，维持骨骼健康，吼、哦，是不是足方便呢？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哦，蔬钙还蔬钙哦，吼、哦，23-05-6924，23-05-6924，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再多多利用，无清楚无了解，赶快啦，电话给卡来，来听这首放袂离的。放袂落迄个人。

我呾简单吼，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草根啊，有介绍十多年啊啦，主要有信用啦，咱这有顺的百分之百顺的，这拢是老长种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挽，就无啊杂。迄口感吼，你若比较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若讲凉拌吼，沙米沙青菜，哦，你草根啊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好，尤其咱沙这个青菜吼，沙青菜啊，一定爱淡薄啊油，尤其有的朋友讲吼，要炊这个金龟来吃啦。炊金龟，金龟炊好了，你买一丝仔油呢，买一丝仔油啦，哈，增加营养的吸收，哈。所以朋友用好油，大家弄一个健康概念，用草根啊油，哈。但是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那买到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啊，所以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因为做这咱都是讲有纯有信用，哦，十多年啊，你老朋友老主顾啊，拢哦真主动，哈，定位。好，拢会卡啦。油用完，首先啊，我要搁爱出橄榄油啊啦，吼。好，咱出来平电脑咧煮食，吼，你要煎煮炒煎，吼，凉拌，好，咱就管出橄榄油。用出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但是有一点朋友注意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啊，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大家，好，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拢是用玻璃罐啊，而且玻璃罐啊，佫比较深色的。好，较深色哈，较暗色、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哈。方便讲咱要送啦，尤其咱的朋友讲啊，我那早起来啦，新妇来啦哈，啊要等起来啦，我一人赶一个赶一个哈。好，那礼盒装都两罐两罐啦哈。要有的朋友哦哈。拢留地址好运，吼啊咯，甲你安排吼，寄去下岗啥，拢有啦，吼拢有啊，有嘛较舒服啊，结缘啊，归乡诶，吼、哦，感谢大家注意咱这好友。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重点要注文欢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哦，拢这里吼好糖啦，120包、230包的注文吼，哦。啊，那一包一包，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咯，请大家啦，甲好朋友分享啦，哈。啊，咱的玫瑰的话，看到底啊，看到盘呀，哦，想要感觉的有，那微光一个多啦，哦，啊是讲咱出门炸这个水哈，滚水说啉完啦，无滚水糖好啉嘛。啊，好你家在咱那底啊盘呀有只喉糖，哦，掏一个来感，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7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阿哥，咱这个脆夹面哈，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拢300块。好、哦，阿哥，咱的水梨糕、水梨阿糕啦。好、哦，那有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我那底听哈。秀珍姐介绍产品，要注文欢呼点了的哪卡？哦，爱听歌继续过来安排哈、哦。这首要怎样？

感谢朋友啊，这我第一听，也嘛非常感谢朋友哈，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好、哦、感谢感恩。什么人按主说啊？咱的广告介绍商品啦，好、哦，像讲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咱的朋友拢知影讲吼啊，这个诺丽果。诺丽果是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水果呢，也唔过吼，咱袂讲当作一般水果来滴食啦，是安喏，啊，都一个足奇怪迄个味，迄、那个味吼，一般人真正无法度来接受啦。哦，但是这个诺丽果对咱人体吼、哦、有足济吼一个好处，营养嘛足丰富的，营养能量足管的。人去国内外吼、哦、研究都发现，这个诺丽果吼、哦、含有150种哦。这么多，你看这么多这营养的成分跟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啊、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哦、所以你们说、哦、一项这个诺丽可以冻在10种以上才有、哦、营养的东西、哦、所以你们说是全方位的这个营养，但是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要特殊品种这个诺丽果才有 哦, 哦咱给你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就有经过专利的这个发酵，低温冷萃，所以这个过程啊，完全拢保留迄个酵素的活性，保留迄个酵素的活性。吼、哦，所以朋友啦，有要做闻咱的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块，吼、哦，一罐内面得60粒，吼、哦，咱这是康巴加2粒，吼、哦，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啊，像讲啊，咱有这个叶黄素啊，啊，還有这个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還有大豆卵磷脂，也冇益生菌。哦、啊，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嘛纳豆，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哦，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舒钙啦，吼、哦，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安排，并要听这首《流恋写路用》。

流乱啥路用啦齁。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啊，咱伫广告介绍像讲齁这包这个齁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00块，里面得30粒，就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10-20包、20-30包伫注文。你看像秀清的背包啊齁，盘呀齁，不定时齁拢有玫瑰露粒。尤其我那等于家人诶，照顾较济吼，好，我那几落包啦，我嘛囥诶吼，家人啊，我好，大家安尼吼在食，我那个出去佚佗啊，拢加炸几落包，好，我那一出门啊，因为天气热吼，那一定有炸些滚水啦，好，啊，我水那啉无够吼，那咱那喉糖啊，好，掏起来来干，好，润喉生津止咳，好，最主要咱的喉糖。

来你感吼啊，淡薄啊，那吼，那伊个芳什么味的在不？会做爱伊个味道啦，凉凉，不会很凉，阿嘛别讲真甜，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吼、罗汉果吼、青姜、薄荷吼，所以一定要感觉它喉糖吼，吼、哦、诶、咱讲吼润喉啦，有当胃讲一个嘴啊，感觉它喉糖。哦，这一包一百块酵素软喉糖，哈、哦，你专门翻土秀清的点的叫拿卡，哈、哦。啊，另外哈，另外咱还有这脆甲蜜啊，哦，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或者拢看得到。哦啊，那这类是乌麻啊、黑芝麻，咱说黑芝麻本身有这个芳气，所以你若掏开的时阵吼、哦，你看一樽呢，很特别一个芳味哈。除了讲乌麻啊，迄个芳味啊，内面底个吼，迄、那个红露酒、肉桂哈，迄、哦、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讲吼啊，迄、那个芳味很香哈、哦，很特别哈、哦。啊，这一包300块哈，咱、哦、的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藤啊，元气藤靠迄个双马葵啦，好、哦、一碗一包300块，啊20几粒的，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就灌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好、哦、冰下一个保养哈，卡一汤匙啊。看里面吼，掺一下拉伦那小滚水吼，搅搅拉拉吼，水要掺济少吼，都灾难，淋高淋薄就对啊。啊，会直接无直接卡一汤匙用干的，吼，咱一罐400块水梨膏，一碗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侦判刘香哈，感谢朋友接我第一听哈，秀清的广告介绍咱这款醋跟奶油哈，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起凉拌拢可以，哦，所以呢，大家听咱接我的朋友拢怎样哈，咱这款醋跟奶油的口感啊哈，啊，当然咱这有笋。100%纯的老漳泉，伫炒跟那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干拌就无啊杂，吼、哦、煎煮炒煮炒跟那油，啊你凉拌沙米沙青菜，嘛是炒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还有淡薄啊这个油，增加营养吸收。咱阮这阵吼，哦，因咧一堆吼、哦，迄个什么金龟啦，因咧安尼乡村炸起来吼，人送人整的，哦。有机烟的哦，啊，就当就吼，有冒青两粒吼，这个金龟，我们这是讲用吹啊，我系啊，我拢用吹，吼啊，吹好吼，就当做主食啊。伊佫甲我讲哦，哎、欸，掺油哦，哎，倒出出来油哦，因为拢我拢咧用橄榄油，我知，我拢话搞阮的好朋友落去讲啊，讲哦，咱来讲凉拌啊，吼，比如那个沙青菜啊，烫青菜嘛，油啊。就是增加营养吸收啦，吼，所以朋友啊，咱到脑底煮饺底当点当早，咱这笋呢。哦，介绍十外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的啊，装装好势。后壁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那么葵花油啊，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奥利塔，哈、哦，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同款拢，哦，2罐的啊，装。哦，真好势，方便咱赶起来送人、送礼了，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23056924。

月海誓言，非常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当然有诶，主文产品吼，电话都那卡呢，首先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上心好。

这首《伤心河》哈，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的节目哈，也安排到这啦，时间到啊哈，咱先安排到这。啊，若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继续卡呢，好，继续卡哈，23056924，继续的支持鼓励。啊，咱等着下晡四点，好，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一碗秀清继续大家安排，好，播一挂好听的音乐，爱听无？爱听再个继续哈。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西，好，阿丹蛋姐下播四点，啊，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六千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心啦，卡别讲好哩安尼，性地一直加起来啦。好啦好啦，等一下安怎啦吼，该敷衍就对啦吼，放一下屁，按高兴。即股即个典故由来吼，在即个古早农业社会当中，迄狗吼，有时阵啊骗到人哦，迄、那个不一个吼，摆即个气吼，哇！有够吵，有够吵！伊俩尊公哦，有迄个米田共同个家呢，哦，就赶紧咯向前去单台啊，向前挖去啊单台啊啦，吼、哦！所以这个话就是伊即做一个批论，就是讲吼、哦，放一个屁，互狗骗，互狗吼，安尼空欢喜啊，吼、哦、空欢喜一场。所以这就是讲吼、哦，暂时吼、哦、来安搭着这只狗啦，安搭这只狗啊，所以尾啊呢。好，再用来吼，形容讲啊，譬如讲某一个人啦，拢干啦吼，出去了吼，迄支嘴空壳支票，拢开出了空壳的啦，吼，也是讲吼，该啊，清清菜菜，这种这个态度来温调着这个对方啦，吼，所以台语这句伫咧讲吼，所以才讲吼有意思啦，啊，不过听起嘛，干啦比较比较无文雅啦，啊，想讲吼，大家听惯性啊。放屁放屁，迄无放则是艰苦啊！一定爱放一个屁啊，对不对？吼，听惯习都未感觉该要啦吼，放屁按高兴。

听你该听，听到看会气无吼？出门拢客停车啦，啊！你看卖搁食啦，啊！搁安尼小姐咧陪伴啦，啊！搁咧讲歹命啊！这个狗吼，好命啦，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讲伊家哩真歹命啦吼！出门有车通好坐咧吼，啊！搁有地行，你讲吼出门坐车吼有地行，昨昏啊吼，啊我在坐公车吼，有一个阿伯啊。啊，那是阿公啊，伊个八十几岁，我头起先唔知讲吼，伊是几岁啦哈？啊，伫车底呢吼，伊都上车啦吼。伊上车我是唔知，都刚我刚才听到司机吼，伊讲吼，叫伊唔好徛喺门边啦，徛到内底啦。吼，徛喺门边，有阵伊个就讲吼，迄个那门吼开啦关，会去夹到伊个手啦。好，啊，结果呢，司机佫讲一遍，你迄个阿伯伊讲吼，你讲啥我无听，我当听啦。哦啊当听无怪吼，伊听无啊，所以司机佫讲一遍啦，哦讲一遍啦，叫伊莫徛喺门个边啊啦，哦，迄门若关起来，会去夹着手啦，会去夹着手啦，吼、哦，就吼吼吼吼吼吼吼，哎，就惊入来卡车内底啦，吼、哦，哎、啊，都无椅啊位啊，啊，有一个小姐就爬起来让位坐啦，吼、哦，啊，才讲哦，是一个阿伯啊。吼、哦，啊，唔知讲是八十几岁，啊，因为我边啊，佫坐一个吼阿桑吼，阿桑就算啊，因为阿伯啊，动作较慢啦，啊，伊就那该花掉，因为无车哩开啊，咱得徛吼，徛到袂在，佫老大人吼、哦，啊，这个阿伯啊，坐来了，吼，因为这小姐们两位坐啊，哎，讲小姐谢谢吼，小姐谢谢吼，哦，啊，伊就佮在边啊阿桑啊，吼，就讲话谢谢谢谢，我要这个老大人吼，把进入礼貌啦，啊，伊就讲啊。吃老来吼，达行歹啦，伊讲吃老来达行歹啦吼，安尼脚搓、手搓、安尼皮皮搓，搓个拢唔敢出门啦，吼拢唔敢出门啦吼，啊唔敢出门，有影正经你看麦，安尼搓一搓，动作过慢，啊就讲汽车、路车有影正经吼，真危险啦，啊就是坐咧椅啊，再个边啊阿桑吼，伫咧开讲啦，伫咧。

哎，刚阿阿桑先问伊讲吼，啊，你几岁啊？你啦？伊讲，无，阿桑伊是讲吼，你看个差不多嘛，八十啊啦，吼。结果阿伯讲，唔啦啦，八十我啦，吼。啊，就咧互相问讲吼，啊，你倒一人啦？啊，伊阿伯就问讲吼，啊，你倒一人啦？吼。啊，迄阿桑是讲吼，我下港啦，啊，伊讲北港啦，北港啦，因咧长个代志小看下，伊讲北港啦，吼，哈。啊！就臭鱼人无听的嘛，啊！只有你看大声一点，不讲啦！哦，规个车底拢有听到，所以他们在当听吼，啊！这个各位开讲吼，规个影响的车底人，像安尼时候，咱听在开讲在讲吼，啊是什么情形啊？呢，伊讲啊，我住台南啦，我台南人啦，哈、啊，我来吼北部吼六十年啊啦。哈、哦，少年一张做事啦，做农就对了哈。啊，今晚另外加到来，大行卖啦，卡抓就抓。其实吼、哦，不一定讲食老迈，人迄阿桑吼、哦，会较乐观，吼、哦，伊想法较正面。伊讲袂啦，食老来有价值啦，吼、哦，对唔对？一个讲迈，一个讲有迄价值，看咱家己安怎想法啦。所以你讲吼、哦，脚粗手粗，身体无好，即咱在平时啊吼，咱来讲吼，趁少年的时阵，都爱顾身体爱顾啊。啊，你家即阵你讲吼、哦，食老来吼，安尼无好啦，食病食血病啦吼，脚粗手粗吼，咱家己人知呀。啊，咱看有啥物方法啦、啊，吼、哦，大概解毒啊，你卖电话一直会错，本来是错一个，吼、哦，丢一个，你愈无插伊，愈错了愈济啦。撸出来了，撸侪就对了哈。所以咱来讲，知影家己倒一点唔好啊，爱去掠掉到这个问题，哈、哦，人讲对症落药啊。啊，你来讲，首先有得做一个预防，做一个保养，保养啊哈。咱就别讲一直过会错落去，对不对？哦，比如你讲是不是的哈、哦？所以两个阿桑哈，较有这个正面的想法，讲哈，食啦呀，食啦有价值啦，无唔对啊。食老来，咱来讲，脚健、手健、勇健，哈、哦，为了体力。对啊，厝内有囡仔、有孙啊，那传孙、过孙、过厝外好嘞，对不对？哦，一早啊，就因为大家有加减啊出门啦，哈，啊出门啊嘞，啊心情吼，当然加加减减吼，啊落安尼好啦。我看大家吼，你看足济，即老大兄、老大姐啊，哦，你车顶嘛在开讲啦，哦，要去倒位、倒位啥呢？吼，你看外欢喜嘞，啊，拢安尼抬一个背包，帽啊戴一个，迄、那个目镜。哦，人咧个看起来，对不对？吃拉到就是哎呀你啦，吼、哦，卖讲咧吼，脚粗手粗，啊，咱老爹粗吼，本来是粗起来啦，吼，啊，咱咧赶紧起来注意，看别啊，做一下运动啦，啊，什么方法啦，吼、哦，卖过继续一直粗落去，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你有爹粗无？吼、哦，修正大家嘛爹粗，啊，我都算粗，说不能是都粗咧等。

这首歌吼，叫阿片康康，歌名未晓讲啦，刚好听到伊哩讲吼，阿片康啦，片康啦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啦，那开讲啊，都、就是趣味信息啦吼。日子安尼都是咧过啊，对不对？欢欢喜喜嘛是过一天，由头革命吼嘛是咧过一天。啊，你要安怎过法？当然啦，尽量啦吼，点出条笑容啦吼，心情都轻松啦吼。啊，那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啊。咱进一下广告，关心咱家所有好朋友啦。哦啊，你若讲坐咧椅啊啦，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力啦。啊，感觉呢吼，磕吼，落楼梯爬楼梯，吼哭啦啊，是咪拢足食力嘞？要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首先第一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和足济咱的朋友哦。哦，甲咱俄罗称赞、小辈介绍，有诶讲吼，一罐都渐渐有感觉，吼、哦，足有信心诶，老感觉都差不多啊啦，吼、哦，所以咱诶朋友吼，愈食愈有信心，吼、哦，第二罐、第三罐，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啊、哦，敢若讲咱即罐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内面底即个成分吼、哦，硫酸软骨素，内面底即个成分吼、哦，有即、這个。咱讲就是胶原蛋白，二型的胶原蛋白，一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欢乐的啦，吼足欢乐，足欢喜的，啊，当然的啦，你选了就食了就啊，吼，干那讲人来招者出门啦，要来去倒位佚佗游览出国，那拢对人会对，你讲是不是嘞？吼，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你安尼徛几工啦？啊，个人然后莫动啊，吼、哦，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关心咱所有好朋友。吼、哦，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吼、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无贵啦，这款1800块。咱的朋友讲来得家有感觉。哦啊、所以给咱的小辈介绍，秀清在家再一次感谢大家。啊，你暑假搁教了一招。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讲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所以做者咱的朋友啊，咱又有血压啦，拢知影讲吼，有血素啊，爱欠骨本啦，有滴欠骨本爱捞一条，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就是咱这罐舒钙啦，舒钙这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那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阿大朋友，啊，哪讲葡萄糖胺、舒钙，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拉卡。好、哦，进一步询问不清楚、不了解，你电话给卡来啊。好、哦，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歌哦，做恁的挖课啦。

这首歌是好听啦，啊，来里面底吼，伫个唱的这个词吼，听起来啦，以前来听吼是有迄个意思啦，对不？啊，囡仔出世啊，啊，爸母啊，你看卖，安尼有那六西六幺啊，吼，该请请，吼，请个大汉，吼，啊，我咱老啊，咱咪都可以，为讲养儿防老，咱这老大兄老大姐啊，你也够有这个想法不？也够有这个观念不？哦，啊，恁大汉啊，变恁爱个爱，咱都爱吼，都是回回伊阿的照顾啊，养儿防老。人即马人啊，吼，拢即个想法拢有改变啦。你讲吼，要靠在是谁啊？无要靠啥货？你要靠啥物人？我甲你讲啦，第一啦，爱靠伊了吼，身体健康啦，就是咱家己啦，靠咱家己较实在啦。身体顾会好啦，顾会健健康康、勇勇健健啦，对不对？咱就免阁靠别人，有奈靠人吼，买看人的面相呢。好、哦，所以讲囡仔，咱该饲饲饲，饲个大汉啦，十八年了后吼、哦，

我咱过咱家己的日子啦，卖个担这个责任嘛啦。伊都大汉啦，对不？啊，你讲吼、哦、养儿防老，吼、哦、咱老啊，要养囡啦。啊，囡啦，若讲家己有每一个人有一个家庭的事业，伊嘛要请养囡啦，对不对？伊嘛别无用的代志啊，咱老的顾干袂掉，有啦嘛是有人会顾掉啦，吼、哦。啊，所以上盖好啦。好、哦、啊，咱诶，挖苦去考一路吼，健康较实在啦，较实在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我咱多啲讲吼，迄、那个阿公啊，吼，脚叉手叉，啊，出门啦，吼，啊，你看皮皮叉啦，都惊到拢唔敢出门啦。啊，其实咱来讲知影吼，咱的身体状况，啊，唔知因为是唔知讲伊吼，食这方面食会落去不？咱来讲吼，食会落去有营养啊。啊，有营养，咱就身体靠迄个气力啦，对不对？啊，你愈唔食，莫怪愈喘愈厉害，对不哈？啊，咱若讲我食伊落去，身体就较勇健，靠迄个体力啦。啊，咱唔使讲阿婆咯吼，甲人来加减啊讲啊，来去运动吼。咱若比如讲一个咧喘，那就乖啊牙一记啊，哈，好山牙一记啊，吐一吐一个，有那一步一步行，对不？啊，一工两工，嘿，啊，就身体是咪愈来愈勇健？就是爱安尼吼，安尼靠咱家己呀、啊，最主要靠咱家己呀、啊。啊，有的人就是啊，贵在起呀。啊，你若讲衰在起吼，哎、啊，就无法度啊啦。好、哦，好啦，咱过来听这首歌曲。好、哦，首先感谢朋友，好、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伊还是咱朋友爱听的歌，放下。

首就有影吼，背啊，迄几句就迄个意思啦。真正风坑当真吼，大兄大姐啦，吼，人生啦，咱都咧讲啦，吼，囡仔吼，安尼昂昂幼幼个请养家吼，大汉啦，大汉瓜大汉啦，唔能够已经吼三四十、四五十啊，阿个得啃老族，吼，甲十八岁囡仔大汉，都吼，出后呢，吼，迄路伊家己去行，啊，过来我咱啦，对不？因大汉啦，咱都爱放下，就过咱的日子呀、啊。哦，好吧，啊，咱看要哪安排，对不？咱多咧讲啊，第一，你要靠啥人？靠身体健康啦，就是靠咱家己啦。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哦，啊，你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来过咱这个日子啦。好、哦，啊，他好啦，管哪听哪开讲，阿妈做起来生意，做起来一个广告，其实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首先嘛是好有点关心的。关心咱这个时段嘞，像讲吼有啦，啊，那电视嘛在咧看啦吼，啊，时间较好过啊，又给看手机啊，哦，一看到过了点钟嘞，时间咧过真紧嘞，啊，不过吼真吃力啦，看个足吃力嘞，啊，你看到他你要辛苦着吼、哦，所以咱的朋友，吼、哦，你叶黄素爱哪吃啦？啊，你老爹吃叶黄素，咱得介绍这款嘞，吼、哦，里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阁有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哦，这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啊，叶黄素哪底食？吼、哦、啊，即嘛手机啊啦、电脑啦，还是讲吼、哦、电视啦，哦、有来底看啦。你看即嘛少年啊嘛是啊，规工啦，催资料的工作关系嘛是啊，就是安尼手机啊、电脑啊。规工嘛是一直进一直看，无怪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啊，你安怎来选择？所以咱的朋友吼、哦、有比较啦，哦，翻头是来注文咱这款叶黄素，讲吼，一来呢价钱公道啦，啊，主要来叠加有迄个感觉有感啦，安尼都对啊哈、哦。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叶黄素一罐才680块，好、哦，注文产品的东西呀、啊，咱的朋友够反复在脆食面，对啊，咱那个爱食啥咱都食。哦，脆食面啊！伊讲咱，那不用电视那看，是不是想要脆食物件食？哦，咱一包芝麻核枣糕，伊讲咱朋友订下来，你是咪偷开请大家嚼，嚼过大家学落来。最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一个元气糖啊，哦，来点甘吼，靠你数码开啦。靠那个松麻葵里面的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的20几粒，还说到我们这包喉糖啦，我们这包喉糖酵素软喉糖，有当时我们话说一个多甘一个喉糖润喉，尤其天气热出门一定炸一个滚水，哎呦滚水一直淋淋没了淋完了啦、哦、好的家在我们的盘子啦包包啦不定时我们有放一个喉糖跟头一个来甘一个、哦、甘一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好、哦，这一包才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比如哪位注文产品点了加拿卡哈。哦

过咱即罐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哦，这拢平常一个保养，这水来膏一罐400块，一罐400块，吼、哦，那有要咨询的朋友，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再来卡来，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新的18周年。

新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啦哈。感谢朋友，就我那天秀清来做一个广告介绍哈。咱这款面霜，你好，大刚在抹哈，咱的皮肤水哦。那皮肤那水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敢讲咱六七十、七十五、八十啊，真正看不出来。尤其咱上年纪啊，

你会比较较大，比较较大，所以你骨力啦无达刚无呢。你唔当天气热，你都无滴无呢。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啦。并且一个保养，面洗好了抹一下。秀清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哈、哦、啊！大家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你即马好无？

0: 好亲切。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继续吼，过来进行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叠加吼，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吼。一讲到这个形吼，有足侪人吼有这个情形啦，啊，但是这个形吼，冇真侪形嘞，真侪种的形的方法啊，总是不管是多种形吼，足艰苦的啦，足艰苦的啦吼。你有听过一种吼梅尼尔氏吼，这个咪出现吼，徛徛未在，啊，佮伊头壳形的这个现象。熊熊感觉一阵安尼乌天暗地，乌天暗地，你现啊啦，吼、哦，这种现的情形，敢那吼天地的车把病啦，吼、哦，并且吼、哦，这个梅尼尔氏症的吼，阿哥安那嘞，一直翻头压起来哦，一直翻头压起来，哦，所以这种现吼，吼、哦、现嘞差不多规半点钟嘞，我足艰苦啦，哎，他小可现起来足艰苦啊，哥吼，现嘞差不多吼、哦、半点钟，甚至吼规半工嘞。通常现这种的这个情形吼，这个查某的啦，女性占较侪，差不多伫30岁到40岁女性。除了讲现的这个竞争以外吼，同时嘛出现吼耳康叽叽叫啦，啊个动听啦，吼啊个有想要吐这个竞争。所以咱个在讲吼，造成这个现的原因吼，一般人来讲都是吼，咱耳康内面底啦，吼耳康内面底咱讲内耳。有出现了障碍，有出现了各样所地书的。你有看咱的耳康，耳康有生一个瘤无？有生一个瓜瘤无？哦，咱的耳康有分作吼，伫外甲着中甲着内面底吼，咱讲外耳、中耳甲着内耳，吼耳康咱分作这三部分。吼、哦，啊，咱伫讲吼，上内底内耳，吼、哦、就是你耳康上内底部位。当然了，内耳就是两个上内面底啊，然后啊，另外伊是有吼一个。叫做耳瓜，加着三瓣归管，也加着一个耳石，吼、哦，所来构成的。所以讲吼、哦，咱即讲即个吼耳瓜，吼、哦，吼、哦，迄、这个即、这个名，跟

啊吼，迄个，咱讲落咧，瓜牛同款啦，就是一旦讲感觉声音，一旦感觉声音一个这个器官。另外，咱第讲吼三瓣归管，而且咧三瓣归管就是一旦感觉噶吼，诶旋转，吼诶动运动一个这个器官。啊，过来呢，这个耳石耳焦呢，也当吼感觉讲吼，像就直线的方向一个动作，啊，加到一个重力。个叫离心力，哦，所以就是咱这里哈，耳啊这里哈，诶，这三个，哦，三个构造就对啦，哦，三部分啦，哦，内耳，哦，中耳，啊，个叫外耳。咱伫讲个即个哈器官呢，拢伫耳啊内面底啦，哦，咱耳腔内面底哈，有一个这里哈淋巴液，刚刚一个底啊，迄个形啦，迄个构造所修炼的啦。一般来讲哈。这个构造的东西来进行，吸收甲着分泌。例如讲，这个淋巴液呢，维持一定迄个量。不如果按是讲吼，有某一挂原因，造成讲这个淋巴液吼，伊无法度来平衡，无法度平衡做调整呢。啊，所以呢，咱伫讲这个淋巴液吼，有时阵会伤过济，吼啊吸收量。吸收量来得减少，所以你看安尼一来一去呢，迄、那个淋巴液迄、那个量来过度增加，啊，来造成吼来水肿，吼、哦、淋巴水肿，吼、哦、那里面对这个内淋巴水肿呢，水呢进来也滴掉，会去滴掉神经啊，会去滴掉，莫怪的引起吼会晕，吼、哦、会戆，耳腔会叽叽叫，当听点点这个症状啦。哦、但是啊，像那那安尼，吼、哦，这个量会增加，这个、淋巴液量会增加，详细原因吼，目前是啊个吼，无讲真清楚啦。当然啦，对着一种吼、哦、较神经质的人啦，还是讲压力较侪人吼、哦，这种人较易啦，较有这种病压起来啦。啊，所以咱上街好吼、哦，选定吼、哦，卖有迄个压力个累积。这种这个生活形态，你讲简单，卖累积压力，咱家己来想办法吼，一工啊一工压力该消透，未使讲一工啊一工压力该累积，啊累积来累的话，什么镜头，什么病情，什么人底无艰苦啦，人底人家呢吼，安尼真个规半点钟，规半个足艰苦的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好，咱一个了解就对啦，吼！感谢咱的朋友，吼，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迪家，吼，非常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来听文黑这首老歌《桃花源》。

这首老歌好听，我想爱听来第一句，睡在你嘞啦，睡在你啦，睡在你啦哈。啊，问题老歌，感谢朋友就我那第一听，来做一下巩固啦。关心咱的时代，关心咱的好朋友啦，咱家己都未使讲咧睡在伊啊啦，哦，固在起啊，安尼都一不溜溜去啊，未使啦，哈、哦，爱注意，尤其咱吼，安尼出门啊，吼，唔免讲安尼，步步麻烦人啦。你是不是出门拢步步麻烦人？啊，那无你看啦，出门吼、哦，你那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拢讲吼，稍等一下啦，恁卖行较紧啦，哈、哦，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咱这大娘大姐是不是安尼呢？啊，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有吃力无？是不是足吃力嘞？哦，啊，感觉客气无？首先跟你讲，你量炸量炸，赶紧葡萄糖胺。就在咱的朋友哦，足恶落是安怎？讲一罐都感觉啊，渐渐有感觉啊。啊，有的是爱加第二罐，哦、有感觉安尼就丢啊，哦，安尼就进步啊。安尼就较有信心的啊！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这个成分，也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莫怪啦，哦莫怪哈、哦！你看咱那里出门啊，即马吼好差足济。行东往西，背关路街，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人个是说啊，纠结讲爸母啊，咱出来去佚佗、游览啦，吼，出国啦，吼，迄出国拢几落工呢？有法度无？吼，咱对人会丢啦，对人会丢。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吼，还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啦，规工啦，徛规工啦。啊，个爱磨蛋吼，磨在肥啊，蛋坏坏，佮行来行去，葡萄糖胺冰下一个保养吼。你主文吩咐，收听电话在哪卡？另外，啊，你蔬菜佮加落去食，无同款啦。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呢？哦，咱拢知影爱欠骨本，知呀，老掉无，爱老会掉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蔬菜，咱这罐蔬菜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吞好吸收，啊，佫无贵，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咱逐工早唔食一个啊，就欠骨本啊，老掉骨本啊，维持骨骼健康，哦，是唔是足方便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在哪卡？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哦，蔬菜还蔬菜哦，哈、哦，23-05-6924，23-05-6924，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再多多利用，无清楚无了解，赶快啦。

我呾简单吼，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车可能有介绍十多年啊啦，主要有信用啦，咱这有顺的百分之百顺的，这拢是老张种的车，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杂。迄口感吼，你老比较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来讲凉拌吼，沙米沙青菜，哦，你车跟他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好，尤其咱沙这的青菜吼，沙青菜啊，一定爱淡薄啊油。尤其有的朋友讲吼，你吹这个金龟来吃啦。吹金龟，金龟吹好了，你买一丝仔油呢，买一丝仔油啦，哈，增加营养的吸收，哈。所以朋友用好油，大家弄一个健康概念，用粗跟那油，哈。但是这么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那买到无顺啊，是讲个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哈，还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啊，所以刚才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因为做这咱就是讲有顺有信用，哦，十多年啊，你老朋友老主顾啊，拢哦真主动，哈，电话。好，拢会卡啦。油用完，秀清啊，我要搁爱出橄榄油啊啦，吼、哦。哦，咱厝内边电脑咧煮食，吼、哦，你要煎煮炒煎，吼、哦、凉拌，吼、哦、咱就管出橄榄油。用出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但是有一点朋友注意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顺啊，是讲个

调吉他油、蓝吉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大家。好，咱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拢是用玻璃罐啊，而且玻璃罐啊，佫比较深色的。好，较深色哈，较暗色、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哈，方便讲咱要送啦。尤其咱的朋友讲啊，我那早起来啦，新妇来啦哈，啊要等起来啦，我一人赶一个赶一个哈，好，那礼盒装都2罐2罐啦哈。要有的朋友哦哈。拢留地址好温，吼啊咯，甲你安排吼，加去下岗啥，拢有啦，吼拢有啊，有嘛较舒服啊，吉言啦，规箱诶，吼，感谢大家注意咱这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诶老树橄榄油，吼，重点要注文环湖秀清诶。服务电话2305-6924，啊，注文产品诶东西，咱诶朋友吼拢即个吼好糖啦，20包、30包伫注文吼，吼。啊，那一包一包，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咯，请大家啦，甲好朋友分享啦，吼。啊，咱的玫瑰的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吼，想要感觉的有，但话讲一个济啦，吼，啊是讲咱出门榨这个水吼，滚水说啉完啦，无滚水通好啉嘛。好哩，家在咱落地啊盘啊有这個喉糖，吼，掏一个来干，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啊个咱这个脆夹面哈，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一包拢300块。好、哦，啊个咱的水梨糕、水梨啊糕啦。好、哦，那有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啊，这我第一听，也嘛非常感谢朋友哈，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好感谢感恩。什么人按主说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好，像讲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咱的朋友拢知影讲吼啊，这个诺丽果。诺丽果是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水果呢，要唔过吼，咱袂讲当作一般水果来滴食啦，是安喏，啊都一个足奇怪迄个味，迄、那个味吼，一般人真正无法度来接受啦。吼，但是这个诺丽果对咱人体吼有足济吼一个好处，营养嘛足丰富的，营养能量足高的。人去国内外吼研究都发现，这个诺丽果，诺丽果吼含有150种哦。这么多，你看这么多这营养的成分，跟着那个活性的物质，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所以你们在说，一项这个诺丽可以冻在10种以上，才是营养的东西，所以你们在说是全方位的这个营养，但是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要特殊品种这个诺丽果才有哦，咱给你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就有经过专利的这个发酵，低温冷萃，所以这个过程啊，完全拢保留迄个酵素的活性，保留迄个酵素的活性。吼、哦，所以朋友啦，有要做闻咱的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块，吼、哦，一罐内面得60粒，吼、哦，咱这是康巴加能量，吼、哦，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吼、哦，啊，像讲啊，咱有这个叶黄素啊，啊，還有这个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還有大豆卵磷脂，也冇益生菌。啊，还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有纳豆，这里都通通会纳豆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舒钙啦、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继续安排并要听这首流乱声路用。

流乱啥路用啦齁。刚才朋友这部那天阿丹爹公股介绍就讲齁这包这个齁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在100块里面第30粒就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20-30包20-30包的注文。你看像秀晶的背包啊齁盘呀齁不一定是拢玫瑰的粒。尤其我那等于家人诶，炸过较济吼，吼我那几落包啦，我嘛囥诶吼，家人啊，我好，吼大家安尼吼在食，我那个出去佚佗啊，拢加炸几落包，吼我那一出门啊，因为天气热吼，那一定有炸一下滚水啦，吼啊，我水那啉无够吼，咱那个喉糖啊，吼掏一下来干，吼润喉生津止咳。哦，做做咱的喉糖来咧感吼，啊，淡薄啊，安尼哦，安尼迄个芳，啥物味的啥，有诶，做爱迄个味道啦，凉凉，不会很凉，啊嘛袂讲真甜，咱即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吼、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啊，所以一定要感觉咧喉糖吼，吼、哦，诶、欸，咱讲吼，润喉啦，有当胃讲一个侪啊，感觉咧喉糖。吼、哦，这一包100块酵素软喉糖，吼、哦，你主文番胡秀清的点的叫拿卡，吼、哦，啊，另外吼，另外咱阁有这脆甲蜜啊，吼、哦，芝麻和枣糕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或者拢看会到，吼、哦、啊，那这里是乌麻黑芝麻，咱说黑芝麻本身有这个芳气，所以你若掏开的时阵吼，你看一樽呢，很特别一个芳味吼。哦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啊，内面底个吼，迄、那个红露酒、肉桂吼，迄、那個、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讲吼啊，迄、那个芳味很香吼，很特别吼啊。这一包300块吼，咱、啊、的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藤啊，元气藤靠迄个双马葵啦，吼、啊、一碗一包300块啊，20几粒的，这拢单独包装。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吼，冰箱一个保养吼，较一汤匙啊。看里面吼，掺一下拉鲁那小滚水吼，搅搅拉拉吼，水要掺济少吼，就灾难，淋高淋薄就对啊。啊，会直接无直接卡一汤匙用干的，吼，咱一罐400块水梨膏，一碗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侦判刘香哈，感谢朋友接我碟听哈，秀清碟广告介绍咱这款醋跟奶油哈，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起凉拌拢可以，哦，所以呢，大刚听咱接我的朋友拢知影哈，咱这款醋跟奶油的口感啊哈，啊，当然咱这有笋。100%顺的老张煎，伫炒跟那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哦，煎煮炒煮炒跟那油，啊，你凉拌三米三青菜，嘛是炒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青菜还有淡薄啊，这个油增加营养吸收。咱们这阵吼，哦，因为一堆吼，迄个什么金龟啦，因为安尼乡村炸起来吼，人送人煎的，哦。有机的呢哦，啊，我得当的吼，有冒起能量吼，这个金龟，我们这是讲用吹啊，我嘿啊，我拢用吹，吼啊吹好吼，就当做主食啊。伊佫甲我讲哦，哎、欸，掺油哦，哎，倒出出来油哦，因为我拢咧用橄榄油，我知，我拢话甲阮的好朋友落去讲啊，讲哦，咱来讲凉拌啊，吼，比方那个沙青菜啊、烫青菜，买油啊，都是增加营养吸收啦，吼。所以朋友啊，咱到老爹煮饺的当点当早，咱这笋呢。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就收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2罐内啊，真好势。后尾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那么葵花油啊，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奥利塔，哈、哦，一罐260元，就收8罐1980元，同款拢，哦，2罐内啊，装好势，方便咱关起来。

张浪张力了丢，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号，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23-05-69-24。

啊，我来试验，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滴听哈。啊，当然啦，有位主文产品，好，电话都拿卡呢，首先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相信好。

这首《伤心河》哈，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哈，也安排到这了，时间到啊哈，咱先安排到这。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继续卡呢，好，继续卡哈，23056924，继续的支持鼓励。啊，咱等着下晡四点，好，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一碗秀清继续大家安排，好，播一挂好听的音乐，爱听不？爱听再个继续哈。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西，好，阿兰等一下下晡四点啊，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即阵啊，咱啊伫菜市啊，吼，也是讲吼超市啥，拢有看到即个水果奶汁啦，吼。奶汁即个产期是不只啊短啦，吼，所以有人吼，我拢趁即个机会吼，有奶汁有黑市苗，食爱食人黑市苗，食奶汁。其实奶汁唔好食伤济啦，有讲爱食伤济冻火，其实蛮是冻火。吼、哦，咱等下来讲起。啊，你若讲食奶汁哦，吼，那去拄着吼，迄、那个。伊个警察吼，第一个你酒测吼，你绝对吼，即个酒精测值吼，一定吼会超标啦，是安怎吼？因为奶汁吼含糖的量不只啊高，因为吼，那些奶汁慢了后啊，吼是讲第一咱嘴内面底啊，会经过吼，就将微生物的发酵，会发酵，对身形吼淡薄啊，迄个酒精的成分啦吼，不离过啦，这是属于吼。假啦，假的阳性，吼、哦，伫个嘴内面底所留的这个反应啦，吼、哦，你只要吼、哦、简单啊，落一下嘴啦，是讲过等几分钟啊啦吼，好，搁再吼，这个吼分一下吼，都、就是检测，吼、哦，这个酒精的值都过归零啦，吼、哦，所以你若讲有食奶资料拄着吼，诶、哦，警察啊，鉴定员啊，吼、哦，伫个这个酒测吼、哦，啊，你咧讲我拄好食奶资啦，我少落一下嘴一下，少落一下嘴一下吼，啊，你有听过讲奶资吼、哦、有一种病无？哦，讲奶汁病啦，奶汁的病，感情就这个奶汁病吼，咱等下再来讲起吼。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咱第一讲这个奶鸡吼，今麦已经上市啊啦吼。你会当食爱食奶鸡吼，都趁这阵啦吼，也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啦吼，所以时间不止啊短吼。尤其吼，咱今麦这个奶鸡啊吼，有足济吼，迄、那、落、個、品种啊，拢经过改良啦，就真好食啦。哦，所以假如拢几多粒，爱注意啊！啊，话讲将来这个冬粉其实不是冬粉啦，吼、哦，奶汁好食，但是有一挂禁忌，你知影无？吼、哦，咱都在讲吼，这个奶汁病啦，奶汁有病，咁真叫这个名称吼，确实有影有啦，吼、哦。而且这是一个吼、哦，有医学根据哦，有这个医学根据的这个吼、哦、症状的名称。唔是讲吼，人伫凊彩公共诶，讲即个奶汁病，奶汁病就是医学上对着即个奶汁相关诶急性诶低血糖症所讲诶，吼即个名称啦。啊，医学上又叫做吼低血糖性诶即个脑病啦，啊是讲叫做吼奶汁吼急性诶即个中毒吼。啊，若讲个听到中毒，拢知哇，你奶汁唔食伤济啦吼。简单来讲啦，就是食。伤过侪，这个奶汁了后吼，咱的血糖啦，血糖无清起来，煞颠倒降呢，血糖煞降呢。那严重时阵哦，另外血糖伤低，严重会昏去哦，昏去足危险的呢吼。啊，所以呢，这个咱讲奶汁吼，啊明明如甜，啊想来血糖的足低，为什么呢？为什么甜的奶汁会低速讲吼血糖低哦，低血糖？关键就是第一讲吼。这个奶汁有两种特殊的这个成分，哦，这个成分，讲我咱朋友听一下啦，吼、哦，那未记得嘛，无要紧啦，咱讲有这两种特殊的成分，叫做次甘氨酸钾，加条吼亚甲环丙基吼甘氨酸啦，吼、哦，而且我们这个要讲的真歹，讲要记根本都记不起来，就是简单的，咱讲有两种特殊的这个成分，吼、哦，奶汁里面的吼、哦，啊，这两种这个物质呢，安怎你知不？也阻止肝脏。形成这个葡萄糖哈，来阻挡着这个哈糖质的新鲜的作用，阻止了掉，啊，佮会阻碍哈这个脂肪酸哦氧化的功能了掉啦。所以讲吼，你若空白吼，空白吃，还是讲吃伤侪奶汁的时阵啊，奶汁当中这个果糖哈，伊就会去刺激着咱的胰岛素，刺激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哦，啊，但是同时咱都要讲迄两种特殊的成分。这个毒素一个阻断了吼，咱身体的制造新的葡萄糖一个能力，所以第四讲吼，血糖汹汹下降，啊，咱大脑因为欠这个糖，所以会出现的吼，神经的一个症状啦吼。啊，你讲一下咱比如当怎样吼，啊，食一两粒就好啦，唔好食伤过济。啊，什么人上容易会去得到这个奶汁病呢？尤其是囡仔。就是囡仔吼，咱等下豆豆来讲起，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吼、哦、啊！当然啦，咱也当知影呢，奶汁都唔吼，一边吼买一斤一斤拢个塑料去，吃几粒啊就好啊啦吼！等下再个继续来讲起，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好，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叠加为大家最安排服务播出。

我来做一点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第二罐诶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咳咳。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

刚刚咱拄在伫讲这个奶汁，即马知影啦，食奶汁莫空白啦，也嘛莫食伤济啦，吼，吼。啊，那无吼，就是咱都在讲，哎，血糖就伤过低啦，吼。啊，另外咱伫讲，这个奶汁病，什么款人吼，上容易吼去得着这个奶汁病？囡仔，啊个营养不良，还是讲吼，体型较瘦小的人，啊个空白食的人，吼，囡仔尤其是四岁到十一岁。伊迄个肝脏调节的功能吼，阿未吼发育完全，吼减活这里吼胰岛素能力不足啦，吼囡仔吼儿童吼，尤其是四岁到十一岁，啊过来迄种吼营养较不良啦，是讲迄个体型吼，看咧三比八这种的人啊，吼伊迄个吼肝糖吼肝糖的这个储备也较不足，也较不足吼，啊过来咱讲空白。康巴加的人吼，安怎哩咋？像讲吼，伫即个印度啦、孟加拉啦、越南等等这些所在吼，曾经有发生过一种吼大规模疫情，大部分拢发生伫倒位咋？发生伫即个吼较山区地区，吼遐个咧营养较不良，即个婴儿身上，因为吼因只是啊吼，伫即个奶汁园啦，吼都大量哦，黑死命食哦，食奶汁啊，那无物件通好食，啊有奶汁通好食，就较袂腹肚枵。所以吃足侪奶汁，啊，暗时啊呢，啊个无正当通好食，所以伫个吼饭店的时阵啊，透早的时阵吼，这个病都压起来呀，哦，病都压起来，哦，啊，这个奶汁病竞争也有啥物情形出来？那较轻吼，较轻的人就头较晕晕啦，面色泛白啦，啊个敢那吼，布迄个青瓜，老青瓜，哦，啊个干嘛呢？要吐要吐，啊，脚手无力，心肝头偏薄菜，会脆打。啊，佮有一种吼，感觉咧不多足腰的感觉，饥饿感。吼、哦，伊若讲，食着奶汁，即个情形奶汁变较轻度是即个症状出来。啊，若讲较中度呢，吼、哦，啊，就是四肢、脚手冰冷，血压下降。啊，若较严重呢，较重度的人吼、哦，一点咧慢活来，慢筋咧抽搐呢，会昏迷呢，喘气困难，甚至会休克，吼、哦、啊，甚至会死亡。所以真正爱注意。特别爱注意就是讲吼，一种叫做吼亚肝的吼低血糖，亚肝低血糖。如果吼囡仔暗顿啦无食迄种吼碳水化合物，啊暗时伊个吼食足济吼，即个奶汁可能伫即个透早吼变会压起来，所以吼家长吼若讲无发现吼，真正足危险的啦，真正足危险的啦吼。哦，这是甲朋友讲吼，食奶汁，什么款人上容易去得到这个奶汁病啦？吼啊，所以呢，甲朋友一个建议啦，吼，食奶汁的时阵啊，莫空白啦，吼，莫空白食吼啊，上好啦。

啊，食饱了呢，半点钟迄阵再来食一粒奶汁吼，啊，佫再来控制迄个量啦。像讲咱若大人啦吼，你唔好超过十粒啦，吼。啊，那囡仔吼，差不多控制伫吼五粒左右啦。愈细汉的人吼，真正食较少的啦。也是会当讲卖食就卖食啦，吼，这个奶汁吼，啊奶汁若无熟，卖食唔好食，因为还未熟的这个奶汁的毒

工食，唔通啦，唔好留小点耍啦吼，小来人一工啊，人一工才来食啦吼。啊，嗰种吼体质较特殊的人，体质较特殊的人嘛，唔好食呢，因为讲吼糖尿病人啦，吼啊，迄、那个阴气血旺啊，种体质的人嘛，较唔好食吼。啊，嗰痔疮啦，闭结的人啦，过敏体质的人啦。真正爱小心细意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收听。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呐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呐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店当造，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呐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呐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好，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错个那有。

愈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拄只吼，拢甲朋友吼讲这个奶汁，互咱了解讲真正有这个奶汁这个病哦。啊，那发生的时阵要安怎啦？吼，我要这爱小甲朋友讲者吼。啊，那发生吼这个奶汁病症状吼，你要做一个吼这个紧急的处理啦吼。出现着小夸啦，轻微这个吼低血糖症状的时阵吼，先紧食一粒糖啊，吼碳水化合物，像讲方糖啦、果汁啦，食一袋啊这个饼啦，吼小食一粒。哦，啊，搁该观察注意哦，差不多15分钟啦。如果呐发现吼、哦、出现过一点嘞，当你点么吼丢一个吼，敢那咧旧金慢瓦来这种情形，还是讲昏倒去啦，千万吼、哦、唔能够提物件回家，哎，赶紧吼送去病院啦。因为严重时阵吼、哦，单纯噶补充这个葡萄糖已经无效啊啦，吼、哦、严重是补充这已经无效啊，所以爱好吼到病院吼、哦、做一个综合的治疗。总共啦吼，奶汁病确实有这个吼存在医学的这个现象，真正有这个病啦吼。最主要中心的机制就是吼，这个血糖低啦，低血糖啦，好低血糖，唔是吼咱所讲啊，爱食奶汁食个动火上火，唔是，所以咱食奶汁吼，哎，拄好量就好啊啦，吼适量啊卖空白食，吼啊卖食。无色的这个奶汁，吼、哦，一般人拢会当吼，啊，会当讲享受，吼、哦，安全享受这份吼，在热天短短期间，吼、哦，这个奶汁，啊，佮冰冷冷佫较好食，有诶讲诶冷冻库冰冷冷，吼、哦，更加好食啦，吼、哦，安尼了解啊啦，吼、哦，食奶汁是可以啦，吼、哦，啊，咱注意哦，拄则即几项甲朋友讲起，感谢朋友，和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正有这个奶汁病哦。

别讲这个奶鸡啦，哈，公奶鸡、碎奶鸡哈，啊，他搁一种哈，你有听过新闻冇？第一部哈，迄、那个哈，奶鸡春象啦，好，咱讲的臭青菇啊啦，哈，这个奶鸡海棠哈，叫做哈臭青菇啊，哈，荔枝春象啦，伊拢爱加生滴这个哈奶鸡长啊，哈，还是连茎啦。哦，即种即、这个吼，迄、那个树桩摇的摇的即个树啊当中啦吼，就一直树树吸引迄种吼，迄、那个枝上尾所在，啊，就造成哦，迄、那个上摇的迄个枝桩啊，还是讲细尾藤啊，全咧拧起，还是讲即个皮吼，啊，即、这个不最高皮拢凹起，哦，即种即个现象啦。啊，所以吼、哦，你唔通去吸到即个吼臭青菇啊呢，啊，即、这个乃至春香呢吼、哦，你唔通讲啊，我用手机来抓，唔好吼、哦，因为吼、哦，即、这个臭青菇啊吼，也分泌一种腐蚀性吼，足臭一个水哦吼，啊，也造成吼皮肤都敢那红红，也泛红，啊，佮甚至皮肤烂起，你知无？严重时阵哦，佮会引起吼过敏性的休克，啊，那唔多吼，伊个咧。喷到吼目睭的时阵，唔好去戴着目睭吼，惊讲吼会对着咱的结膜水肿啦，吼啊咱的角膜会发炎，那严重会有可能青眉风险，你知无吼？所以吼唔通吼，你若看到臭青菇啊，唔通用手去给撩吼，是足危险的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了解，感谢你收听吼，咱今日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拢甲朋友来讲这个奶汁，和咱对奶汁进一步的了解啦吼。再讲爱吃的人吼，都莫吃伤济吼，莫吃伤济，莫吃过量，啊嘛莫空白吃哦吼。感谢大家。

我来做几条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

水呢，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吼，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内面得10多块。啊，这个元气糖啦，吼，较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吼，这1元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吼，甘一下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吼，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吼，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空嘞，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咱的水来也高，吼，除了讲水来啊，啊，佮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也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5692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商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要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做门产品，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

03-5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称呼。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红水蓝的可爱的宝贝，阿个单婚男的秋叶克，

0: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等下再来报告啦。今天人吼，来先介绍迄个一项蔬菜吼，叫做龙须菜啦。龙须菜吼，是一种佛手瓜的迄个幼叶啊啦吼。啊，伊的迄个舌头长长的吼，更更的吼，看起来跟你讲龙须吼，来得到这个名，伊是。古比迄个高纤啦吼，低热量啦，啊，迄农民喷农药吼，这种特性是台湾最受到欢迎的迄个物美价廉的迄个天然的蔬菜啦吼。好，啊，咱今晚介绍伊的迄个营养价值甲功效吼。第一点吼，伊是蔬菜界的迄个锌吼锌王，就是锌的含量最高的啦。伊伫个蔬菜当中，锌的含量是第一排。排名齁，差不多头前几坎齁，名列前茅的。因为齁，对方修齁迄个黏膜齁，啊个增加迄个免疫力齁有帮助，啊个维护迄个生殖系统有帮助。好，咱今天讲第二个好处齁，第二个功效就是，伊就是齁，热量足低啦，低热量齁，高纤维。热量真低啦，哈，纤维足高呢。因为一百公斤吼，才19大卡呢。啊，含有迄个2.3克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迄、那个食了真饱啦，饱足感十足了吼。你让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因为高纤的关系啦。好，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啊，即摆安尼，好，咱即摆吼，听歌。
1: 两首你好，我打。青木光的《江边干杯》，啊个都春梅，爱情的火车站。

0: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观好，咱这边齁先来介绍那个龙须菜了齁。咱这边讲齁龙须菜第四个好处了齁。就是伊含有那个微量因素了齁。好，咱这边齁继续来那个介绍那个龙须菜了齁。伊就是第三点齁，伊就是富含那个微量元素了，因为伊含有丰富的那个维生素 A 啦齁，啊个 B 群啦，啊个 C 啦，啊个铁啦齁，钾啦，磷啦齁，所以伊会当帮助好那个抵抗那个发炎啦齁，会当补血，会当强化那个免疫力。好，咱这边讲第四个好处了齁，就是那个对痛风齁真有利的，因为虽然是植物的那个幼芽齁，啊但是属于那个低普林的那个食物了齁，普林足低了齁，所以痛风的患者齁也可以安心来使用。好，安尼咱今麦齁搁休困一个来听歌。
1: 包娜娜的海事。

各位听众，咱来继续介绍迄个吼，龙须菜啦吼。咱今麦要介绍伊个禁忌啦吼，啊，加含迄个不适合的迄个人群。好，第一点吼，等于预约啦吼，手术后啦，会患者啦，伊个龙须菜伊个纤维吼，伫个蔬菜当中吼、哦、来比较吼、哦、是较粗啦，较粗淡薄。啊，消化道功能较歹吼，啊是刚点点迄个啊是迄个都动手术吼、哦，胃肠大动胃肠的手术的人吼、哦，都结束的人吼、哦，那大量的使用吼、哦，使用迄个龙须菜吼、哦，因为迄纤维较粗嘛，啊消化较歹吼、哦，较无容易消化啦，所以你讲。大量来吃吼，容易那个定气吼，消化不良，吼，这是胃肠较虚弱的人吼，手术后的人，啊特别注意吼。好，啊第二点吼，伊不适合含腌肉啦吼，煮瓜啦，啊佮含迄个柑橘类吼，柑仔类的物件吼，当时来吃吼，因为中医含迄个营养学的迄个观点来支持的吼，因为龙须菜哈是。

较属于吼较偏凉的吼。啊，你甲你若甲迄温热温热性的迄个牛肉吼，诶，羊肉吼，啊，你当时安尼大量来食吼，容易引起迄个等于宫女的迄个扰乱的吼，等于宫女的紊乱，就是等于功能的就要乱起了。啊，你若含迄个感冒类的物件吼，当时食吼，可能因为迄个草酸用成分的增加吼。一旦气，所以讲增加草酸成分增加哈，来刺激迄个敏感的迄个胃部了，就是对于胃哈，有刺激性就对了。好，你那含感冒的原因，当天吃的时阵，对产生迄个草酸哈，来刺激胃。好，安尼咱今日哈，对于的龙须菜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了哈，所以去咱介绍来听歌。

已经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从咱这个今天礼拜一啦进修啦齁连续三天齁三天是咱的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啊三天齁有的人呢又加庆几天啊都一个出国去剃头啊真秋落的天气，那是讲哦，在咱国内吼，这两天啊，你真正会感觉好热哦。他就这两天啊，伊安都看到日头见咧，也免平单出门啦。啊，平单出门吼，都创啥物啊？都在厝诶吼，洗被单、拍被啊啊，那些被单啊，来洗洗吼，啊，放在有日头诶所在来拍一下吼。一下都啊，你打打个缩缩哦，啊。这个米酒皮嘛，同款吼，大家吊咧滴锅拍一下哦，感觉真舒服。人讲哦，五月粽食了后吼，破休都会当收啊哈。所以呢，伊安呢就是讲，真了收了要去对啊，袂啦出去吼，足热啊哦，敢若敢若讲拍乌啦哈，还是讲掉刷啦，干脆就卖出门啊。啊，那看下晡啊，吼，下晡啊，差不多五六点啊的时阵，日头啊，都袂遮尼啊，擦目，吼，遮尼啊炎，啊，咱得过来去啊，运动，过来去散步，啊，袂歹哦，袂歹吼，会较暗嘛，吼，日头落山嘛，较有风，即马真烧热的时阵，拢无风，很闷热，吼，过来吼，就是气象署啊，吼。顶礼拜啊，诶，资料讲吼，顶礼拜、规礼拜吼，天气拢足好诶。啊，即礼拜咧，即礼拜天气是安怎咧？即礼拜诶天气吼，爱注意啊，是风台诶影响啊。因为咧，即五月节啦吼，所以讲拜五五月节，拜六礼拜，菜车嘛无啥物做行李吼。啊，今日拜一啊，菜车搁较无做行李啊。拜一本来就固定诶，真难得来会当休困嘛。明仔载吼，菜车就会恢复啊。啊，毋过明仔载诶，是毋是菜会起价？可能会有伊安吼，有看到有听人讲吼，因为啊。顶礼拜啊，规礼拜落雨啊，所以菜拢起价啊。啊，即卖风台吼，风台讲即、這个我今年台湾哦，顶礼拜是讲哦拜三拜四啊，拜五啊吼，即、這个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吼。对咱台湾哦，即、这个上挖金，上挖金咱台湾啦、啊、吼，啊是不是下礼拜呢？气象署讲吼，预测今仔日下暗到明仔载吼，

诶，早哈、哦、是呢，这个风台吼、哦，诶，持续哦，在愈来愈强，哦，愈来愈大，哦，愈来愈大，诶，这个高峰期啦，哈、哦，啊，甚至呢，有可能诶，变作是强烈的风台。不过哈、哦，这个风台啊，伊即马行诶路线非常诶清楚哈，个、哦、大诶，这个诶系统。吼、哦，这台伊关心嘛吼，讲诶买吼买来侵犯吼、哦、台湾呢是零啊，无、哦、可能啦。所以吼、哦，诶、欸，这个风台未直接入来台湾啊，所以菜诶价钱爱落啊。啊，但是外围诶气流啊，都会影响台湾。什么时阵诶影响呢？可能拜四啊，拜四拜五，所以这礼拜拜一到拜四吼、哦，讲足烧热，足烧热吼，各地气温吼35度以上啊。啊，昨昏啊，昨昏礼拜吼、哦、是夏至，夏至啊，夏至哦，就是讲正式的入来热天的天气的形态，但是不是上热，咱后边还有小暑、大暑啊，会更加热。哦，伊人讲上热的时阵也未到啦，但是咱厝内吼，迄、那个那是讲啊，这个冷气啊，吼、哦，也未装的啦，还是讲冷气吼，也未也未开的朋友，你爱先在冷气房啊，爱在先在洗洗哦，洗洗先可以运转一下，看是不是哦，冷气啊。有各种哦，咱就一按厝的冷气哦，今年的近几阵嘛，讲要开啊，都歹去啊。啊，派去啊是啥物原因啊？讲叫人来看，讲是冷媒啊，走起啊啦！啊，但是迄冷气是新的哦，吼、哦！啊，请迄个装冷气的迄个公司哦，迄个电器行啊，因讲无用啦，讲即阵啊足无用的啦！啊，真正是有影头痛啊！来买冷气的时阵，就较紧来带你装啊，较紧来带你收钱。啊，即嘛吼有问题呢，就慢慢啊拖。好，再来讲一个气象啦吼，咱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目前啊个地愈来愈大吼，如果今仔日伊望到明仔载吼，是伊个重大上强的这阶段，但是呢，对咱吼，敢那无讲真大的这个影响，吼，反正伊都袂直接冲入来啦吼，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在扭的啦吼，啊，从拜三呢，伊就吼向北边吼飞过去啊。洗过去啊！啊，伊个影响都会看起来是会影响日本哦，所以呢，那是讲这礼拜你有要去日本啊？啊，囡仔拢要休热吼，啊，即马吼，这七月初一进前啊，啊，佫会当买着吼，这个较俗的机票吼，迄团费嘛较俗。七月初一都是热天啊，夏季都是暑假。啊，暑假嘿，飞天机票起足济哦，吼、哦！伊安听伊讲吼，这六月份吼，啊，应该四五月啊，迄阵啊买机票啊，哈、哦，噶这个六月份、七月份的机票起两三倍、三四倍都有哦，吼、哦！啊，这个风台米克拉吼、哦，这个拜三开始吼、哦、向。北边吼、哦，来转过去，转向北啊，转北啊，吼、哦，啊，对日本的奥克纳瓦、琉球迄带遐较有影响吼。如果呢，拜五吼、哦，通过着日本的琉球群岛，就是通过奥克纳瓦附近啊，到时阵哦，这奥克纳瓦遐呢有明显的风雨哦，有的人啊。伊安都只讲一半，有诶家长吼、哦，就是呢，囡仔要放暑假啊，啊，这礼拜应该都这个考试啊，期末考完了，啊，都请假，哦，请假，迄种早都有经验啊啦，吼、哦，早都预定啊，都向旅行社来预定吼、哦，就是这礼拜吼、哦，考试刷，这礼拜咧都出国去佚佗，哦，迄、那个暑假这个暑假出国旅游，哈、哦。先安排啊啦，安尼吼，讲较省钱啊吼，啊，真正有伊安的朋友，其中都有人安尼吼，啊，这个风台呢，这礼拜吼，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这礼拜吼，向日本南方的海面吼遐过去，啊，伊会
直接吼按日本的奥克纳瓦遐入去啊，那是要去日本的朋友都爱较注意啊，注意啦哈。啊，咱台湾呢，即卖吼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拢真烧热哦。这个暗时啊，吼你呐。较暗的出去散步咧，看会到月亮，看会到星星啊，天星啊，天星哦，看会到呢，因为云拢加加去呀，吼，眼睛都看到啊，哎，天星几啊粒，介清哦，介清楚啊。拜四进前呢，各地拢啊，阁有35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你出门啊，爱防晒哦，爱啉水哦，爱补充水分，避免掉痧。啊、哦，这个防晒哈、哦，就是戴太阳眼镜、戴帽子啊，哈、哦，而且撑阳伞啊，一眼都看到哦，有位小姐啊，穿个安尼，真的真清凉，但是呢，哈、哦，那个爱撑一把伞啊，还是伞，好伞啊，太阳伞一定爱夹的哦，啊，那无呢，会拍个龟身骨奥密码哦，拍啊个会疼，疼都是因为哦。晒伤、晒伤，吼、哦，轻微的晒伤，哈、哦。按到拜四到拜六，吼、哦，天气较无稳定，哈、哦。因为北方啊、哦，有北边才有一个方面啊，哦，慢慢啊落来啦，哦。所以拜四到拜六天气较无稳定。啊，后礼拜哦，太平洋高压搁起来，天气搁会稳定啊。这礼拜拜四到拜六天气较无稳定。

谢依君唱的歌《醉人心》。新历的六月二一，还是六月二二，是24节气里底夏至。夏至啊，即天啊，日头多啊，吼，直直晒在。

季哦，都是一年上烧热的一天哦。真正上烧热的是小暑还是大暑？小暑还是大暑？有一句话讲哦，夏季爱食无爱去，夏季一天足烧热，足烧热，互人咧头晕啦，容易掉痧啦。啊，因为足烧热，足翕热，啥物所在都唔敢去，都无想要去啦。夏季这段期间，学校红红花大开的季节，红红花是一种开红花的树啊。啊，在这个时阵，学校学生囡仔毕业典礼啊开始啊啦，真侪的学校在这段期间啊办毕业典礼。啊，咱台湾是在亚热带这个所在啊，热天啊，在夏季这个时阵哦，热天啊水果都出来啊，亲像啊荔枝、山呀、往来西瓜、芒果啊、哈密瓜、葡萄，拢是这个时阵出来的水果哈、啊。这个时阵的蔬菜都是啊硬菜，滴笋啊啦、冬瓜啦、菜瓜、苦瓜。金瓜，这拢是大出的水果。夏季、夏至这个时阵哦，风台要开始形成啊。这个时阵是梅雨正式结束啊，梅雨煞呢就来风台的季节啦。这个时阵哦，在南部第一季的稻啊已经收挂，第二季的稻啊嘛差不多爱搁在播种啊。这个时阵哦，金蕉嘛是大出，俗语讲哦，夏季。风台就出世，就是夏季过了后，梅雨的季节结束啊，风台就刷得来啊啦。夏季爱食无爱去，夏季啊，这个季节够烧热啦。咱人啊，当呢懒懒闲闲，无爱出门。夏季经济节气，夏季啊，第二季的稻啊，吼开始播种啊，吼啊，经济拢下来种啊。这个时阵较接落西北雨，一句话讲西北雨。路未过残花，西北雨来哦，足紧的呀！伊许是对流雨，吼，啊个地形雨，啥物所在较容易落西北雨，伊就落落来，啊一下都无啊！啊有当时啊，东边落雨，西边无落，就是讲哦，西北雨落的足紧的，啊而且迄范围无大，

0: 安排这首歌是陈淑萍唱的《无人的车站》。
1: 伊安做广告，
0: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的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啊，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的。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猪油搁较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诶品质，甲有介绍互咱诶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伊安讲恁诶葡萄糖胺甲人有啥物无共款？因为外口诶牌子足侪，所以伊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啊。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索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个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个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3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转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这样尼啊管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今天来唱的歌曲《南蒙的西部山》。
1: 热天啊，水果吼足济啦，啊，咱有当时啊在菜市啊吼，人在画，哦，我小都我小，但是咱想想吼，唔敢买，因为买回去买伤济，回去也食袂完。啊，即马人讲吼，这冬季的水果吼，咱啊来台做料理嘛真好哦，尤其是吼这水果吼适合吼青青卖煮。卖煮青青，安尼来食伊个维生素 C， 该当保留掉诶。啊，这个青个水果要安那来台做成诶，咱得食诶蔬菜诶迄种诶料理呢？像像青个木瓜啦，吼、啊，啊是山药啦、黄梨啦、百香果啊，吼、啊，这热天个水果，哦，水果吼、啊，这呢会当啊来诶加蔬菜配合。对，当变作是一道均好食的这个蔬菜的料理啊，上直接互人用的，就是做生菜沙拉。餐前的青木瓜、青的木瓜，即马吼木瓜开始大出啦。你买青的啊，还是买熟的吼？拢介绍，昨一安吼在菜市啊看到五粒100块，佮介大粒哦。这介大粒的呢，啊，迄拢熟噶啦，吼、哦。啊，不过五粒哦，咱要，一个人要吃，一摆吃袂完，哦，啊，迄拢熟噶吼，一下都会搁较熟，因为热天天气烧热，迄水果真正最容易吼，都熟啊，无熟吼，一下都变熟啊。像像迄金蕉嘛，同款啊，买回来吼，两工伊都出乌点啊，所以吼、哦，诶、欸，这个、水果那是啊，买回去啊，你烦恼吼，烦恼讲啊。这食袂完啊！我、哦、到底拢食啊？看要安怎呢？你就爱啊，得变巧哈、哦。青木瓜，青的木瓜哈，哎、哦欸，这青的木瓜

有到吼木瓜加素，啊个膳食纤维，会当促进到胃肠的运动吼，啊维生素 C 嘛真丰富，维生素 C 会当协助维持免疫功能啦吼，啊咱呢来做一个啊吼青木瓜沙拉哦，即会当开胃啊，哦，讲开胃哦，食食咧较爱食饭，胃口嘛较好。啊，要安怎做咧？你若青的木瓜吼、哦，你就来带串签吼，啊个红仁仁吼，小黄瓜吼、哦，紫色的高丽菜啊，即拢会当青食，拢带串签，拢带串签啦吼。啊，你呾迄、那个柠檬汁哦，柠檬吼，即嘛嘛有啦哦，柠檬吼，即热天伊安都看到柠檬出来啊哈，柠檬啊，你来直接吼，啊，下一点仔豆油，下一点仔糖吼、哦，啊，个下啊，即、这个土豆哦，好、哦、土豆，啊，你搅搅拌拌的啊，这都是真好食的啊，青木瓜蔬菜沙拉吼。哦啊，人嘿哦，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吼，因会加一点啊鱼露啊，加一点点啊，麻油啊，哦，咱若要食较清淡的鱼露嘛唔免啦，麻油嘛唔免啦吼，即、哦、有咸青，因为有豆油啊，哦，有糖啊，哦，啊，所以呢，这个、酸酸啊、哦，又够来猛食吧，酸酸甜甜咸咸哈，这是啊，青木瓜的蔬菜沙拉。再来呢，咱迄、那个山药吼，山药嘛多出啊啊，山药吼，现在来是坑固啊吼，也出乌点啊。啊，咱买山药会记的，你来看吼，较慢啊，安尼软软嫩嫩软软啦，嫩嫩软软，炖起嘛无好食吼。啊，这个山药你嘛会当用迄、青的山药来做蔬菜，但是青的山药有较酸啦。啊，那无你就是吼买山药吼，可以选迄吼。买安尼伤贵，伤贵嫩诶啊！诶，有诶酸呀，家己会当紧诶，啊，有诶酸呀吼，规箱规箱买有较俗，但是你无法度紧啦吼。啊，咱迄酸呀吼，你来下干吼，生菜加小黄瓜，吼加紫色的蔬菜啊啊，这个来配合，赶快啦！你小黄瓜加紫色的高丽菜，吼紫色的高丽菜咯，这种常备哈。啊，咱即道吼，这个。木瓜啊、哦，木瓜呢要配合着这个米纸、米纸、米纸哈、哦，去个这干妈店都买着啊。迄都是越南的越南人哈、哦，在做迄种的春卷、越南春卷迄种米纸，迄种米纸哈、哦，你得泡的哈，淋水啊，淋滚水啊哈，啊泡着伊都嫩啊，都会当食啦哈。啊，在米纸台要泡会嫩，啊，顶面啊，你甲打迄个酸呀台切哈、哦，规。规条规条的啦吼，切又细啊吼，啊生菜吼，啊个有诶小黄瓜、紫色的高丽菜吼，核桃甲腰果吼，你嘛得剁剁的吼，可以剁较幼吼，再来粗大的土豆吼，咱咧青木瓜用土豆，啊即、这个吼，即、这个青芒果啊是芒果吼，你得用核桃啊是腰果吼，得泡伊幼幼啊。好、哦，啊包底吼、哦、米纸米纸来底啊，啊你来加啊稳，你也当吼用迄、芝麻酱哦，芝麻酱来稳哈、哦，芝麻酱搁加柠檬汁哈、哦，啊下一点啊即、这个柠檬水哈、哦，啊可以芝麻酱抹上啊哈、哦，啊你即个味就好诶。芝麻酱甜甜，掺一点啊柠檬都袂结丁哈，啊来稳米纸啊包。啊、芒果、生菜、小黄瓜、紫色的高丽菜，啊，你若讲爱食蔬菜，你搁打迄个红莹莹哦，红萝卜啊，串丝哦，赶快来包包的啦，问哦，迄个芝麻酱哦，芝麻酱内底加一点啊柠檬汁哦，啊，你都袂哑。这个、酸呀含有着维生素 C 加多酚的抗氧化物质啦，吼、哦，会当抵抗自由基啊。啊，搁有咱内底放的核桃，还是腰果，这是坚果，这有真好的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哈、哦。啊，来百香果哈、哦，酸酸甜甜呀，哈、哦。啊，这百香果嘞，来做沙拉酱的这个酱，啊嘛就好诶，哈、哦。你呀、啊。即、这个你哦，那是讲吼爱食水果的人哈，你哦，芭乐啦、苹果啦、小黄瓜啦、生菜吼，拢在串串嘞吼。啊，百香果在淋落去，淋落去啊吼，搁在掺一点啊柠檬汁，安尼较袂接

甜吼，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真真好食的一个水果沙拉，好、哦，因为内底有小黄瓜，买当当作是青菜吼、哦，生菜啊，这嘛是一道蔬菜水果沙拉哦，就好食哦，就好食吼，哎、哦，伊这上简单的伊都是用吼、哦，这个百香果来做酱，百香果。滴一点啊，柠檬汁哦，在做酱啦，啊，你就会当加吼，啊，增加到这个这个蔬菜的种类哈、哦，增加到蔬菜水果的种类哈、哦。百香果是天然的酸啊，哎、啊，就胖的啦哈、哦，含有的维生素 C、膳食纤维多酚，啊，够贝塔胡萝卜素哈、哦，而且百香果你那是呢？当都诶送你一箱，还是呢你一摆买足济哦，惊食未完，你都在吼，把厝内有诶遐诶蔬菜啦、水果啦，会当生吃，会当生食诶呢，来拌拌诶，用百香果诶酱吼，百香果来来拌啦，做酱安尼哦，哦，即道吼，这是啊。这个叫蔬菜水果沙拉哈，啊，往来大村哦，就属诶两支。120块，一支60块哈，啊，这往来呢，菜价买因的啦，啊，那吃不完啊哈，想做你都下落炒饭，哎，这凤梨炒饭啊，凤梨炒饭吼，你炒饭拢炒好啊，搁打往来，好，搁打搬入去，安尼就好啊，凤梨炒饭哦，这嘛是会因的。这实在是足好食的啦哈，但是爱用一点啊心哦，爱去再传呐。直接吃是上简单啦，但是串串来个变一个新的花样，安尼嘛未歹。

0: 96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风雨

0: 有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咱都能当做所唱的歌曲，今仔日。
1: 听众朋友，天气烧热，咱厝的冷气开始用啊，冷气啊，恁也感觉吼袂冷，啊是讲冷气哦，敢那有怪味，你打开网啊，网子啊，过滤的迄个网啊，摕开洗洗哦，洗洗风才会出来，才会有冷风，才会舒服啦。你若是伫冷气房内底较久哦，你有感觉目睭会打打涩涩，甚至会目睭红红。啊，有诶少年人用温型诶目镜，目睭艰苦啊，戴袂调啦。这个时阵啊，可能就是房间内底空气伤过大。眼科诶医生建议，咱诶民众哦，咱若是有开冷气伫厝内，房间内底，你来放一杯水，目睭涩涩啊。看者眼科的医生啊，人检查者无啥物代志，大多数拢会予你一罐的人工泪液吼，目睭打涩的时阵会当点一下，袂讲真损害目睭啦，袂伤目睭啦。冷气房内底啦，是即种的处理方式。另外，你若是讲去坐长途的交通工具啊，譬如讲你坐飞轮机啊，坐火车啊，时间较久啊。你目睭会打打涩涩不舒服哦，人工泪液买当点一下，建议人工泪液哦，你去看眼科的医生啊，和你人工泪液免阁加钱啦，健保有支付。那是讲咱都有诶戴温型诶目镜，温型诶目镜唔通戴伤久。咱诶年岁较大诶听众可能无得用，啊少年诶，譬如咱诶囡仔、咱诶孙仔，可能有得用诶温型诶目镜。甲因讲吼，目镜唔通戴伤久诶时间啦，惊讲吼感冒啊，容易啊受伤吼。那是感冒，就是目睭啊有诶擦擦啊，敢那有点点啊，去检查一下，有可能是吼感冒啊，才有发炎，有细菌感染。咱可以医生哦。

美发小姑娘黄色电做唱的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3盒2500块，2500块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就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

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

0: 680元，680元。
1: 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元。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
0: 480元，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
1: 诺丽酵素，给门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元，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元，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元。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元，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元，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元，一箱6罐3250元，一箱6罐3组，
0: 一罐580元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元，2900元啊，6罐2900元，
1: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元，一组2罐520元。
0: 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好咱的皮肤个坚固咯，一罐1800元。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元，喉糖一包100元，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元，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元，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满2000元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元，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东非唱的歌，哎呦哎呦。卫生福利部公布民众十大死亡的统计，癌症同样是死亡上侪人的第一名。经过死亡原因啊，癌症已经连续四十几年拢是第一名。死亡的原因内底第一名，女性妇科这方面的癌症卵巢癌、子宫颈癌是啊上严重的。卵巢癌、子宫颈癌是女性的妇科的癌症，有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其中的卵巢癌就是卵巢癌嘛，是十大癌症死亡排第十名，女性十大癌症内底排第七名，对女性的朋友健康威胁真大哦。妇女的癌症啊，权威的医生讲，卵巢癌早期拢无啥物明显的症状啊，无亲像子宫颈癌，啊，佫会当用抹片检查发现，卵巢癌嘛袂有异常的分泌物啊，通常是腹肚愈来愈大，啊是讲个捏啊，腹肚捏落去啊，会感觉不舒服啊，佮发现的啦。但是啊，还可以被认为讲是胃肠炎。不过吼，今麦因为有迄超音波的检查，其实嘛是会当发现出来，就是讲有去检查无，有去台动一回事无。有真侪人以为吼胃肠的问题，因为腹肚会胀胀啊，哎排便袂顺啊，迄是因为卵巢癌啊、癌细胞、癌肿瘤啊去得着胃肠，感觉是胃肠不舒服，因为。胃肠炎，啊，唔敢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妇女癌症权威的医生讲哦，对啊，无生过囡仔的人、不孕症的人、长时间在使用避胎药的人、上早初经还是上晚停经的女性，拢是哦得着卵巢癌、卵巢癌的高危险族群。啊，个有啊，那是讲我子宫内膜异位的妇女朋友嘛，是爱较接注意的、较注意一下啦。妇科的癌症发病的年龄啊，平均是54岁，死亡率啊，高到40%。所以讲呢，爱注意啦。啊，那是讲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你都有夜店的腹肚胀胀、干苦干苦，先看胃肠科，胃肠科检查拢无代志，建议妇科，妇科。当过去检查起来。

0: 这是张荣荣唱的歌曲《看破》，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咧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就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梦中情缘，这是庄正凯跟陈淑萍所合唱的歌。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

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加速，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贡的，唔是水的，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啊，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 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那是啊，血液哦，袂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诶，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这首歌曲是张荣荣唱的《上红灯何时》。明仔，欢迎明仔同时间阁继续来收听元气补充站。咱上红的时间足紧就到啊，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
3: 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好好，感谢啦，欢迎先哦，嗨，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虽然跟你好不然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那么点歌呢嘛？是会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哈。来，谢谢李慧，你好。嗨，小公伟。
1: 喂，
0: 是咱的几位？
1: 啊，我曾大姐。
0: 多少岁？
1: 二零。
0: 没听什么歌？
1: 我听蔡小虎的《袂当无你》含《龙千羽》。
0: 袂当无你呢？
1: 嘿，
0: 等下吹好。
1: 好，
0: 谢谢。再见，拜拜。李慧，你好。
2: 秀山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2: 大武先生，我三弟姑我姓李。
0: 你先没听什么歌嘿？
2: 用毛就挑夫啦。
0: 挑夫，好喝淡蓝白哈。好，
2: 拜托你，
0: 谢谢。不客气，好，拜拜，
2: 谢谢。
0: 来，李贺你好。
3: 哎，秀山，我
0: 姓
3: 李，三弟姑，我喂，你听你播的《泡泡爱把人》。
0: 看破爱把人。
3: 哎，泡泡爱把人。
0: 你去讲一摆。
3: 啊！
0: 你去讲一摆，
3: 破牌爱把人。
0: 你的发音有问题，你的台语发音有问题。破破爱把人啊，什么破破？破破爱把人啦、
3: 啊。啊，你好啊，好啊，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秀山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哎，要听什么？
4: 讲笑话，讲刘大爷侬可以哟，谁要拿他？
0: 有啊。
4: 有
0: 有有，带两百哈、
4: 啊好，
0: 好，谢谢阿伯好，拜拜。哎、啊，对不起，李贺你好。
5: 喂，我讲过。
0: 五月香文。
5: 没，那个五，那个五档期有多
0: 少？嗯，好，再见，李贺你好。
6: 啊，秀山李贺。
0: 那在几位？
6: 我老。
0: 多少岁老谁？
6: 西南，西南。
0: 什么区？
6: 安南区，
0: 没听什么歌？
6: 音价之歌。
0: 音价之歌。
6: 有。
0: 好，等下吹。
6: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李贺你好。
7: 秀山大富李贺。
0: 咱这几位？
7: 坚定宋大姐。
0: 没听什么歌？
7: 听你唱你哥哥合唱的歌。
0: 什么歌拢好吗？
7: 嘿。

0: 我好，等下给你找哈。
1: 好，谢谢，拜拜。
0: 不客气，拜拜。来电话你好，对不起，来电话你好。
2: 我姓啥子？我叫沙拉先
0: 生。沙拉的黄先生。
2: 你这里有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谢谢。我看没有来电话你好，对不起。来，别点过人先听者，今嘛拜拜了啊，谢谢，对不起哈，好来感谢，谢谢。来哟，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什么呢？风台，哎呦，讲到风台呢，我嘛是烦恼呢，为什么呢？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是不好的哦。只要卖一百台湾的好啊，哎呦呀，一百台湾哦就不好啊哈，所以呢。到底有台风假无呢？有没有台风假？目前气象局嘛是讲哦，爱看这两天呐、啊，看麦啊，然后因为今麦我正是接近台湾的东方海面，明仔在北转，然后为台湾的东边北上，所以伊的方向应该是为日本去。我看那个图形啊哈，所以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是一定哦，明仔在。拜三，咱的不是明仔载是拜三，今仔日22号嘛，啊啦礼拜三、礼拜四，上个接近台湾就是拜三加拜四，啊拜四加拜六天气无稳定，礼拜六也好天，所以给您报告哦，讲有可能的发布了啥海上跟陆上警报哦，所以呢大家注意哈，在这暂时卖去看海影。千万不要，不白忙吼，不陪你上哦吼。所以咱较接近台湾是拜三加拜四，会接近台湾的东部跟东北部，所以花东纵谷迄个所在呢，会较热，啊，而且嘛靠比较起来靠台风的感觉哦吼。所以咱好朋友注意哦，卖去上山落海，卖去看海影，不要食，这个食饱伤闲去看海影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那么过来个是呢，我看一下吼，对，稍等一下哦，这个我看这个气象报告是安尼讲了吼，但是呢，咱是不是也为日本，你若要去日本的人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吼，他的方向好像是去日本。那么过来的是甲咱报告，哎呀，咱真正是台南市长有够认真的啦，不只是国际。伊勒去国外吼推销台湾的机构呢，即马搁要带台南举办了什么呢？国际芒果节、国际山药节。当时呢，27号，伊去国外推销台湾的山药料、机构料呢，去跟拼登来台湾吼，要举办了这个国际芒果节哦。哇，咱台湾的山药真正是在法国吼，哦，花光花亮。你敢知道即马黄伟哲推出一次是什么？火力一开来对面哦。加了五种的水果，叫做红宝石礼盒，嘿，红宝石的礼盒，可是来这种酸呀，啊，五种的酸呀那样，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味啊哈。那么呢，因为希望以最近拢是去对呢，法国啦、韩国啦、日本啦、新加坡呢，讲成绩都很不错的哟。那么咱这边呢，要到底办这芒果节呢？哎呦！这走马濑哦，我走马濑蛮远的呢。6月27到28号两天，你得当去佚佗，兼去看参加那个芒果节了，对哈。所以改林伯格哦，而且这次也有推出那个这个红宝石的礼盒，改林伯格好朋友。来呀，有人是什么种的情形呢？有人是哦，食饱成瘾，啊不是，不是食饱成瘾，还有真济人看了什么医学报道，啊得拼命吃一大堆。那你不管是什么种的产品，拢赶快，咱别个食过量。我拢讲哦，食什么物件都可以，但是的是啥量的问题，食过量不可以。譬如讲，咱真济年轻人喜欢吃什么？维他命 C 的泡定啊，有感冒嘛吃，无感冒嘛吃呢啦。讲哦，吃这哦会上增加维他命 C， 让咱人皮肤会较短一短，较漂亮，然后比较较别感冒，是这样吗？可是你得注意哦， 如果

0: 是维他命 C 锭食伤过侪的人呢，有可能会增加草酸哦，草酸的形成，然后引起了啥？草酸钙的结石、结石啊啦，什么在结石啊？所以咱咧喝冰，你若讲要食这维他命 C 的泡锭、花泡锭哦，莫去买，也有分剂量管较低，你慢慢买伤过管呢，也不要天天吃，一礼拜吼。这个价值该能改的好啊，你唔好当作是万灵丹呢。咱人身体被感冒是拢靠你的抗体，那么当然就是爱靠啥？咱的生活正常啊，然后有咧运动，水温有咧啉呐，吼。其实呢，咱平常时你那是食着一些无共的水果，尤其是维他命 C 较悬的抗氧化钙悬的芭乐，我做食红心芭乐吼，芭乐甲奇异果这两项我拢爱食，只要这两项。你一礼拜内底有咧加减啊食着呢，那么当然啦、啊，比较起来，这个你的维生素C 可能就会够了，不用去过度的，唔免得过多吼，佮去买花泡锭来食啦，对不对？无你到时哦，真正是食了过量哦，草酸钙结石那就不好了呢，迄阵那得麻烦啦、啊。所以给您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也稍等一下，来谢谢。喂，你好。
1: 钙质的。
0: 啊。
1: 钙质的。
0: 好，钙质的你。好，来，等一下，姐姐来，姐姐，一线，好好，谢谢，我来个曝光哈。好，谢谢。

0: 嘿咻嘿咻嘿咻。来，小水跳舞。那么这是费玉清收起名哈。来，这个是李先生电苗，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小公从店回来嘿。
1: 好。哎，我有买迄个弄了皮痒，我的脚头有生线。
0: 嘿。
1: 然后我到一周。
0: 嗯。
1: 我就痊愈啊。
0: 今麦好啊吗？
1: 今麦好啊，我的脚呢？
0: 你要一组偌济啊？安尼你即马来，哎，特别来甲咱当小伴呢，哎呦。

0: 来听会。你好，
1: 喂，是谁？
0: 那就关，那就关起，那就先关起。你咋就先关起？你不关我不多的精神。
2: 我跟你姐一关了之后，
0: 三片了解。
2: 那皮痒啊，哈不
0: 爱，不爱啊，
2: 又不爱，又不爱，不爱关好自己，不爱到弄盖好，弄老起来。
0: 哦，啊，你不要去做，你不要去做我这样。
2: 对
0: 啊，好啊，对对对对，阿桑，你来跟咱倒水果呢，真麻烦你哦。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3: 七嫂，大虎你好，我们叫做点点。
0: 哎，
3: 我白天那个弄皮痒的未歹啊，我咧生生哦，啊拢未痒啊。哎，
0: 今晚未痒啊呢？
3: 哎，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阿你再跟倒水果，谢谢。哪有那你胸尴尬啦，虽然是真老光高中啊，陪我们的人给来个抹啊 ,no, 皮痒真正是大家抹什么拢盖好，只要陪我们的人当抹安尼啦。啊，咱的好朋友，咱的一接出来再打拢个坑一座，诶，咱们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性，哪一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熟哦。啊，咱这哦，别油油，别割伤口，咱这是最阳性的呢。喂，别黏黏，别那割黏黏，不会的哈。而且哦，抓起来捞起来，阿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上。广告，等下这边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哎呦，如果是恁当有有安尼长辈呢，譬如讲你干嘛在行路出门？你唔要甲管，因为老大人行路慢，表示的伊大脑方面呢，大脑方面呢已经有退化。那么伊就是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上面的失智，开始进入了失智，啊个帕金森氏症。所以你唔要甲催吼，啊，所以当然啦，人拢会老啦，咱拢会老，对不对？大家拢嘛会，啊，所以呢，这嘛是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来来去去啦齁，但是上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老大人走路慢就是表示已经老化，但是不要跌倒，就是说不只是已经有退化，包括神经方面也退化，包括他大脑也退化，包括呢他可能他记忆也退化，所以这种的齁，啊，还有一种可能性，你来注意啥呢？有一种的跌倒了引起的啥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我就是讲，又去弄掉，只要那是有去磕到头壳，你唔要当作伊不要紧，上好是先叫医生照一下脑波一下吼，看是唔是有去内底面有硬化无啦，还是有要弄掉了呢？为了弄掉了，在差不多过来礼拜吼，才感觉讲，可能两三礼拜才感觉奇怪，那人变成爱困安尼啦。啊，动作介慢呐，吼！啊，敢那是走路卡，迄卡拢未稳呢。我唔是讲弄到水马上有这现象，哎，等一两礼拜以后有安尼现象呢，那么你来紧出来去啥？去检查脑部，看有没有问题无？那么有一种叫做常压性的水脑症，这患者呢，就是咱的卡哦，嘿，出现黏伫涂骹呢，你有这感觉无？出现千外斤的卡夹袂起来呢？牙卡那困难呢，可能就是你有常压性的水脑症。那么这种的嘛是爱去检查你的脑部，去检查看有这种症状无？这种的拢爱请医生来开药啊。那么如果是有病变的时阵，有病变呐，就是咱拄则讲的呢，你会感觉走路变足慢的，有够慢，有够慢，啊，而且变形啊，因咱的小脑甲平衡有关系。结果呢，你的小脑的部位呢，这个小诶，迄条细条血管的病变，那么你也感觉行着路未知，敢那平衡了无好呢？这种的有种现象呢，你嘛是爱甲传去啥去看一下医生，还是检查一下脑部，检查看是不是脑有没有问题无？上个惊是惊伊咱人吼，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吼，这个脑这个内底面有一条线吼，通伫咱的目睭。通常脑脑问题的人呢，目睭也会出问题。脑脑眼压，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吼。脑脑脑压啦，啊，咱的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哦吼。那这天气热，大家拢爱食芒果冰呢。我给您报告，我中午去食芒果冰，哦，好冰哦！我今天呢，我一碗我食不了，真的。 啊，我就甲助理做一只只有法度好，要不然吼，嘿，伤过冰啊！你敢知咱物件食落去了，只干了伫咱的胃停留偌久？你敢知？两点钟到四点钟，马上互咱的卫生甲酵素甲磨脆脆，然后第二十二指肠。第十二指肠爱有要求的消化酶，啊个大诶胆囊酵素甲分解，才有法度送去小肠啊。这个过程内底呢，影响咱人体即个吸收。但是你食伤过冰诶，请这问调解温度要克啥？克位啊？你若食伤过一冰诶吼，好吹冷气，讲有够冷诶啦，个人吼去食冰水啦，去食冰诶啦，食冰啦，那么咱诶内脏诶温度突然间降低。只要是温度，体内温度呢降低，咱这体内酵素呢，以上界低温度吼，爱四十度呢，哇！啊，你食冰一边哦，会当有迄酵素会当，迄个产生的效果啊，得变成无法度产生效果呢。那么到时你阵啊，得变成要调节消化器官的运动，神经甲间质吧神经呢，无法度运作的时阵，你会腹肚疼。所以腹肚疼是安尼来，食冰了腹肚疼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食伤过冰。咱的体内酵素伊爱差不多四十度，啊，你伤过冰的关系，伊无法度发挥到伊酵素的功能，帮你消分解的啥，咱的物所食物件，所以这些变性呢，肯定报告就是我说的会肚子痛哦。啊，那讲到巴肚呢，您敢冇看过有这个好可爱的卡哇伊的，人叫海獭，这海獭食偌好呢？咱人也是常常拢食海胆呐、啊，食诶鲍鱼，是不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食迄种芝麻啦，吼啊乌贼啊，是不是？咱的胆固醇的关键无？有一种动物就是海獭，海獭伊就是呗，它不会哈？为什么？回应你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海獭呢，伊几乎无皮下脂肪哈，所以呢，拄着种卡路里高的物件呢，伊的体重吼也逐渐增加。20%到30%，自然咯，伫个皮下脂肪的对吧？但是伊若无安尼哦，伊若无食一寡像个北极熊一样，伊无加食一寡即脂肪有高的东西呢，所以当然伊无得躲过的寒天啊。哦，所以你无感觉吗？也种的海獭伊，因为伊无皮下脂肪，所以伊毛哦特别高啊。哦，像伊个高啊无汗腺呐，伊毛会当长啊，盖长啊。哦，所以呢，跟了我们的人不一样。哎，伊毛若无够长呢，歹势呢。现在拄着寒天的时阵哦，也寒死呢。所以你敢知影这海獭做宝贝也毛呢？伊那是食饱营养，就是伫遐刷毛咧、洗毛咧，像猫啊，就是安尼啊。食饱营养就是咧刷毛啊。所以这个是啥？动物可观的地方，因为我最爱看动物器官呢，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看啊。我看了就很喜欢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起来，我就想要讲给您了解。那么，咱人喙齿会换齿对不对？会啦，小孩子大概伫小学一二年级的，我咱就是小学一二年级换喙齿啊。我叫我准啊，落喙齿，我母啊，甲我讲哈，迄个顶面的喙齿哦，蛋面床卡，啊，迄个下底喙齿蛋处顶，我甲我妈讲，妈，啊，咱处顶喊你管我蛋未起个，啊，蛋未起边呐，无紧，我母啊讲啥？弄种个蛋面床卡，我嘛唔对呢。啊，你有跟我讲，你讲那蛋料唔对，说唔对边哦。迄、那个未发新的喙齿出来呢，迄其实了，迄是老大人哦，死大人。你家己那讲安慰的啦，其实都可以的哈、哦。你看我喙齿咪，生了介好，对不？所以呢，有一种鱼呀，伊唔是承担人的喙齿哦，会落了，然后换新的喙齿，伊唔是，伊是迄龟白哦，迄龟白喙齿呢？几百拢啥生出来，像迄个电扶梯啊，种几百拢出来，你敢知道对种鱼啊？鲨鱼，哦，好可怕哦！伊牙齿吼、哦、分两层，啊，外口一点的喙齿呢，外口一点有400到500有幼皮的喙齿，外口一排喙齿呢，落去呢，内底一排就个出来啊，像手扶梯一样。哎呦，好可怕哦！难怪哦，咱啊听鲨鱼拢会想着啥？会记拢会想到，呼，那个满嘴拢是灰的，迄个喙齿，因为伊就是有特殊的牙齿，伊若无安尼哦，伊变啊咬一关，伊个咬鱼啊咬嘴啊，对不对吼？就叫做血盆大口啊，所以给您报告。 来，那么咱的好朋友，我先来改唱咱的林阿伯歌哦，林阿伯歌没听，阿伯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有带侬可以撒哟那啦，哎，可怜乱花再会吧。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社生優待の恋をさようなら。可怜台语歌是叫做可怜鸾花再会吧。啊，咱来开玩笑拢讲，可怜的鸾花再归再安尼啦。其实我讲哦，嘿，生迄鸾花啊吼，足好食呢。哈？我为什么会知影呢？因为我妈妈吼，较早拢去甲人，我细汉的时阵，伊拢去人做工，啊，去甲人挽迄、那个。大条龟啊啦，啊无就细条龟啊，讲个我，人个迄种伊个讲浙江的对啊。啊伊那是人无爱，较歹的嘿啊，搞袂出去嘿。我妈妈就起灯啊生，嚯！我做个伊生伊个软龟啊，甲个脆龟啊。我妈做个生这种物件。啊，而且哦，阮家有做者菜吼，因阮家无土地啊。细汉阮家有够山的，山到要跪下去，因为我捌讲过阮的原因嘛。啊，所以我妈妈有够，伊有够厉害。伊只要那是去人做工哦，人送好伊的，伊拢总捡起来。哦，迄、那个菜头伊就生菜头，啊，那是迄大头菜伊嘛是生大头菜呢，伊用做凉拌的呢。我妈妈很厉害哦吼，所以呢，我因为可能是我是阮家上细汉的，拢对着阮母的边啊吼。啊，所以伊那去讲浙江，我那下课我就走去吹。你们知为什么走去吹？比如人家挂掉啊，啊，我得去吹啊。为什么？我妈妈拢跟我讲啊，我今日去伫对咧讲挂掉啊，你得来呢，你下课就来呢。啊来遮吹我哈，啊，我得去。你们知为什么？啊，我咸糜通个食啊。人家煮家拢个煮咸糜出来中岛时阵的煮出来有浙江的人食啊，我拢嘛走去遐食咸糜。哎、欸，这嘛是真卡人哦。迄、那个这个心切的所在啦，哈，啊，来谢谢。来哟，咱都家咧讲到，哎呀，这种气泡水不要吃太多，为什么？你们知道？维他命 C 是不是？维他命。

皮维他命 C 的物件，咱一般油脂那无好人也不能吃太多，尤其是青菜加果菜汁哦。比如讲，咱打个比方，为什么你油脂无好人别个加果菜汁啊？啊，是你有糖分的人别个加果菜汁。啊，咱打个比方，用苹果的好啊。咱那是加一只苹果，你可能糖分的人袂当加个几粒，咱可能是加四分之一。啊，你是加苹果汁嘞？哦，歹势，一杯苹果汁哦。上无至少五粒，也捧过落去加椒酱，才有呢。所以伊较贵啊，原汁贵啊。但是你会卡咩未？未卡咩呢？因为迄有皮物件有啥磷啊，啊个加元素，这种物件加元素高，磷元素过高，歹势。你有钱啊，无可能介人食伤济，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啊，过来咱讲求生，都讲我咧讲到海獭，海獭会当食一寡海，或蛤嘛、蛤嘛啦，或诶一寡物件拢会当食。啊，咱那有生管的人可以吃吗？不可以吃。有生哦，也拄只咱讲到的吼，种结石啊，即马上介济人有生是偌济人呢？500几万人。有生的引起着什么呢？当然哦，超生结石，因为有生加着食低血的人爱去食爱食低血，伊就形成的啊，这种有机结石啊，咱来甲讲个清楚哈。那么有生就是咱大龙咋讲的，就是普林过高。请借问这个普林是啥物普林呢、哦？这个普林就是讲动物内底的有啊，有生就是有生的三星，就是因为呢，咱的肉类动两百只过关，两百只过关不要紧哦，靠肝代谢哦。但是你的肝有问题，无多代谢呢，伊就会三星一种叫啥普林。就是讲核酸无多分解，然后三星的迄个无好物件叫做普林。那你普林这个物件是客观代谢，所以为人拢当作讲啊，有生哦，是干那有质量无哦，有生哦，第一站就是客观哦吼。所以呢，观如果那是无多个普林代谢，也养成一种叫做咱咧讲的，即阵咱咧讲的叫做有生。那么这个有生呢，也是不容易水，而且也伫咱咧观察内底哦，会破坏着咱咧观察啊，而且地数呢，咱这观察因为结晶嘛。啊，结晶了，伊就变成成个颗粒，安尼规粒规粒成个盐粗粗安尼哦。那么你那是叮当，还是咳掉，你都会听。尤其是伫什么所在较硬呢？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棒，还是关节，或者是耳腔嘛的哦，耳朵也会咯。好、哦，所以呢，有时这个结晶的伫所在伫关节，你甲定一个会走，啊那磨掉是会疼，头啊会红，过来会肿会烧。过来镜头无多存的，卡镜头无多惊咯，为人无多惊咯呢。甚至呢，听个暗时无多困，哦，听个关节发炎，听个有些卡的变形呢，这叫做听风，哦，这个听风哦。所以呢，咱那有生管的人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蛋白质过高，食了伤好啦。蛋白质不是干那肉有哦，但是肉是上济哦，个包括鱼呀，哦，鱼呀类嘛有哦，鱼蛋白加植物的，比如讲豆类啦。啊，咱咧讲啊，豆奶这物件咧，拢比较较有啊，加什么咧？加这个香菇这方面的物件。所以只要是有生管的人吼，一定要注意的是，第一点，你就是肝无好，无多代谢两百只，过来油脂呢，无多下出去呢，整截断咱这关节吼。然后你就会听风以外，将来因为这个既然个会听风结晶啊，对不对？相对你的油脂、你的膀胱、你的油道，伊嘛是结晶啊，迄叫做结石，得变成油。有生管的人就看油脂结石、膀胱结石、甲尿道结石，都是安尼来。但是你个人想讲，我听人讲这原理啊，那你回来得有有生。那么既然个是生啊，伊唔是清气的血啊，当然都是造成咱心脏拍坏也加烂啦，会较喘啦、啊。相对你都会变成喘的是血的硬拍，当然你都会高血。所以你看有生那管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八个九个拢总是安那会高血。那当然，咱听讲诶，听风啊，有两种。咱对只讲诶，食食的关系，佮另外一种啥运动。那么讲过哦，咱人诶腱诶乳酸是咱诶腱肌吧，是运动了产生诶乳酸是靠啥？靠油脂啦，油脂过滤呀、啊，袂要靠啥？啊，你若乳酸排袂出去，你我说我甲恁建议，你若运动完了，唔好食冰诶，不要哦，要喝温开水还是白开水？然后呢，乳酸才当排下去，按若袂伤得对，尤其也产生了啥结晶，迄种诶叫做运动型的结晶哦吼。所以有即款呢，若无人生事求过滤，你无大家来做咱店，甲咱建议好朋友呢，茫个乱食药啊，乱食的偏方。那么咱平常时啉茶，咱店甲咱交代。

0: 一定要慢慢来啉。有气那无好人，一定要从上个时当啉温的茶。所以咱今麦在特别送好朋友保温瓶咯、哦、吼，希望恁啉温的茶，以外恁啉茶拢要慢慢来啉嘛。老大人较用砸掉的人呢，上个时啉茶时阵用漱口哦吼。一个来，咱一定要听我建议，叫做提肛华。40岁男女和以上的男性、女性哈，做提肛华，搁叫做打卡地啥，诶，脚踏板打卡地哦哈。这当辅助帮助咱膀胱健肌吧呢，较有力咯。个人建议好朋友，你较袂上腰哦。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陈啊。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你。哦，什么贵叔嘿？
1: 我听口音嘿，有记
0: 忆，有记忆无好呢。啊，那个姐姐，一线哦，嗨，谢谢。

0: 对，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哎，我食迄山泉金宝，我会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啊，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顶头
0: 啊，包迄金
1: 金，系啊。我食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食食食食到点啊，迄一扑扑的遐啊，五支针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消
0: 啊！
1: 啊，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啊，那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阿妈爱抽水呢，等者。哎呦，安尼介好哈，谢谢你，我那个听我哈，好，谢谢。我来听你好，嗨喂，
2: 喂，
0: 还是
2: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嘿。
2: 我
0: 三品王姐嘿，
2: 拢食诶参肾金粉哈，
0: 嘿，
2: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真美哦，
2: 啊，今麦春，今麦春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真很好啊嘿，哇、哦，你好棒呢，安尼刚好滚啊哈，呵呵呵，安尼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嗨，你好。我是四川。
0: 嘿，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3: 我迄个一罐阿等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3: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了，
3: 第二罐啦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啦。
0: 什么有较好？膀胱。膀胱是安那较好嘿。
3: 哎。
0: 较袂搞腰吗？
3: 哎。
0: 哈？较袂搞腰吗？喂，
3: 阮爸拢起来咧十外外大，
0: 哦，今麦袂
3: 啊，
0: 哦，今麦袂安尼，暗时开始搞药就对了哈，安尼你叫老公阿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哈，好谢谢，来，我是小丽哥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4: 像我有食三鲜面包，都无暗时较袂晓搞药诶。
0: 哎、哦，好啊！
4: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届，啊，今仔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有进步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咱来个干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秀爽你好。
0: 来，
5: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哦，不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品健补哦，怎啊今仔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5: 诶、欸，正常。
0: 哦，好好好。
5: 诶、欸，啊，我真欢喜。
0: 你原本是外观呐？
5: 我大将尿酸控到，啊，一百
0: 分
5: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食食先来注意哦哈。哦，安尼改好啊啦，到变七了，安尼就诶，暗过你食先买去哦哈。好，大姐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三品老婆姐来开心，请讲嘿。
6: 哎、欸，我是
0: 你食食了那好，
6: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食了那好。
6: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啊，
0: 即
6: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未掉啊。
6: 哎、欸，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啦，切啦骨啦白，即马拢禁未一遍尔啊。
0: 安尼好啦，安尼好棒，好棒，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正上侪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没怀疑，大家真的拢食这罐，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当然啦、啊，免食咧骨人骨来种，食一罐低咧五罐呢，咱要食食这较好啊，所以你唔要干那听你个广东个食呢。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药，多多搞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的好朋友呢哦，用听也未准，你要关灯啊，这些杂好地堆。人咧讲的，这侪人食个这么好，你拢讲啊，有人讲啊，我拢迄种特好的啦。啊，你别用家己关灯啊，加看有影无啊？看真啊，哈尼好无吼？所以咧关灯啊，加哈。那么咱登记拢根本咧有台北三票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哎、欸，要一关上一点，免得关上两点哈。加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欸，谢谢，你好。
0: 你好。
7: 我请问你好，
0: 哪
7: 一个搞的要吃什么味？
0: 哎呦，拍谁哦，拍谁哦？来，先接接哦。 哎，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你啊，秀爽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8: 哦，我卡足久的拢袂晓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8: 唔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8: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归宿？
8: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
0: 安尼，你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掉。哎，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继续看哈。咱的好朋友，什么要跟咱们有帮的，拢会当卡呀。后来一旦卡，咱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的对啊哈。然后我来改唱《春花榜》咯。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我来改你唱哈。啊，咱继续卡电话，好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

春花的网络，春花网络，那么这个是很多人唱哈，各一首叫春花网络水哦，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哦，来哟、哦，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那你很点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林妹，这句我想爱听，咱拢会当个靠通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咱人的歌呢，够听神经没有？听神经，无听神经哦吼。所以咱的歌呢，那一旦有歌病，你敢知？除非你去检查，我一般拢也唔知呀。通常你感觉人神神，真够下戏，暗时的搞乒乓，嘴拢会苦苦，会感觉目睭会涩涩，甚至有人会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啊，过来会感觉人吼，会奇怪放个腰较黄安尼啦，阿巴肚拢会正平的所在肚肚。吃物件拢会无胃口，人拢会神神。有这现象呢，就是表示你的肝疲劳，你的肝有问题。而且咱即马目前肝包油的人介济呢，哦，咱来个讲者哦，肝包油哦。那么之前有人咧问我一个问题吼，尹先生有肝包油，为什么呢？因为老公。

0: 有下酒，哎呀，莫怪吼。所以呢，目前咱台湾讲是大人吼，依照咱即卖数字就是讲，平均差不多四个人其中就一人脂肪肝、肝包油。什么种的人开始得肝包油？其实女性朋友呐，天经过了会比较较会哦吼。啊，可是我听甲咱女性朋友讲的，就是讲。那么咱女性朋友够经济的时呢，咱这大姐有啊够经济的时，咱一定要甲肝顾好，因为咱的肝是大量需要的血哦。啊，你即马无改洗肝吼，啊够啦，天经过了呢，咱的肝无够大量的血时，那么将来就是用滴到米干、细干、肝包油干啥，佮较麻烦的是肝癌吼。所以呢，咱的经济呢，啊，就是对咱女性来讲，上解个就是肝的问题。那用滴到肝个啊肝，只用肝的人就是包括。啊，那么就有糖尿病、三酸甘油高，或者是有啉酒的人，拢可以用得到脂肪肝。所以肝包就是咱的肝细胞超过的5%，啊，只用超过的5%吼。那么咱的肝是50万的肝细胞组织嘞，每一个肝要来得50万的肝细胞。咱的肝用多真多，差不多伫咱的体内占1.3公斤吼。肝是康溃上济，又包括真济，包括脂肪又代谢，蛋白质代谢甲尿酸有关系，糖分代谢。啊，再来就是荷尔蒙代谢，经期的损耗嘛，跟有关系哦。啊，再来个解毒，啊个制作胆固醇和胆制作胆汁啵。啊，来谢谢感谢，虽然的肝用到这么大，可是是真刻苦耐劳。咱的肝细胞真奥妙，伊那无死亡到60到70%肝细胞哦吼。那么咱平常是检查未出来，通常咱的肝嘛是真奥妙呢。你那5分的肝，甲肝4分起来。那么一档还是半档以来保养了好呢，一照常的档去生到档啊，这么大粒哦。所以那肝机能如果是一般人检查，已经检查到大部分肝癌拢已经是末期了，有真侪拢是安尼。但是头有症状哦，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的肚子有肚诶肿大起来，通常咱的那肝硬化的人吼，伊肚子肿大是一定会带着对。会带着 B 中啊，B 中啊，顶端是就是三型呢。我顶下讲过，咱的血来带白血球、红血球、甲血小板，拢是甲肝、甲咱的 B 中有关系。那么到时你得变成哦，这淋巴出来一堆腹水啊，后摆将来呢，就是咱的 B 中一做，迄、那个抗体的无都三型抗体出来吼。所以如果是得着脂肪肝的，肝包有好朋友呢，那么咱假使得爱注意，尽量的是呢，比如讲酒卖啉。那么过来就是爱加三酸甘油呢，爱调整到86以来吼。啊，过来甜的物件，因为甜的物件嘛，总话做三酸甘油哦。什么可能爱注意到肝的问题？那么，咱目前咱的工作必须要3班轮班交代，或者是有咧饮酒，有咧长期食西药的人，或者是你必须要喷农药啊，啊，有咧油擦，有咧电焊吼，啊，是咱咧拿化品的人，那么咱拢爱注意。上个多爱注意的什么？有咧轮班的人吼，咱的肝机能介重要吼，但是肝唔是单单肝的问题哦，伊甲阿边油脂有连带关系。咱人的心电代谢器官就是靠肝甲油脂。其实咱有一个病，啊，是有一个症状拢是有啥？有头前有啊，头前阿边拢有连带关系。咱咧讲叫前因后果吼，也就是讲，比如讲咱得到肝包油呢，就是甲咱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冇关系；得到油酸，就是甲肝佮甲油脂有关系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干嘛讲你点了目睭会闪，目睭真个老目油，因为咱的肝嘛是开窍的目睭啊。啊，你干嘛皮肤点点上半夜较黄吼？或者是呢，你干嘛真个嘴干，啉茶啉袂止嘴干，暗时困袂起，高眠梦点了头壳会疼，疼你头壳中心的人，或者是便便会疼，那么咱得爱注意哦，这都是跟肝有关的。刚才那个边哥跟您更正一下吼，今麦不讲哦，咱原底是讲咱的肝包油是4个人就有1个人，对不对？今麦已经增加变3个人就有1个人。那么如果是有在饮酒的人呢，拍摄哦吼，一般来讲讲，日本的女性哦，很多干肝包油诶，真的哦，介济哦吼，所以可见因的肝包油呢，会造成呢真济这种问题，是因为因本身呢这种拢无咧注意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咱别人无注意，咱家己就爱注意，尤其是这肝的问题哦，是可大可小哦，吼。嘿，那肝癌呢，就真的有时候你无人家己换，你找不到替换的，就没办法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哦，就算呀。
0: 还是。
1: 我是要来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来问个一下，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1: 那个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拢食一碗，
0: 阿姐蛮好无？
1: 困眠嘞啦，这就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我那天继续看你看你呢，阿尚，好啊，好好看你刚刚你等哈，好谢谢。三片有者，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1: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伊就好个，甲拜个拢梦。
0: 啊今嘛
1: 今嘛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1: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1: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1: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好，那大家稍等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来，谢谢，我是转运。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那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3: 我关起来。
0: 来来，请讲重点起来嘿。
3: 我等下来，所以可以提关起。
0: 上面有不起来，讲重点就好，食了那好来，请讲嘿。
3: 我食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吼。
0: 好好好好。
3: 啊，再食一关讲说。
0: 三千斤半。哦，啊，食了好无？
3: 我
0: 要
3: 食钙质嘞。
0: 啊，你食了好无呢？
3: 食了较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听清了，就知啊。
0: 哦，哎呀，等那较好困呢。阿尚，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哪有我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清高帮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来，咱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哎呀，得啦，那对我话咱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啊，来这个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软磷脂、甲蛋氨酸咯哈。哎，记哦，好咱好困是食。阿雅德那一项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专利讲，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

0: 首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谢谢。看破爱别人，这是本性。我说前面我咱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讲电话，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肝啥子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去，反正你叫他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嘿，啊，我吃你这个三鲜汤，我吃了怎么长去肝加工，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看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哦，
2: 哎呀哎呀，
0: 好，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来听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哎，来谢谢。
3: 哎，谢谢大家。

0: 是是是，请讲起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宣布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是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见你好哦，哇！
1: 哎，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等一下来，好，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哎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管，搁在买，因为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同款吃这罐三鲜煎包，就是吃这罐三鲜煎包，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所以大家拢是倒小包哦。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哎，当然咯，咱吃这几撮的好，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啊，看们吃个宠物，看们吃个贵重安尼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药人，那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怪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哦哈，两点的有啊。啊，咱十点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呢，哎，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哎，所以37公分呢，所以记哈。吃好的去给咱倒小宝，而且吃好呢，爱看呢看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晡时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啊，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街呢，咱的好朋友在个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哟。来，谢谢。

来呀，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边哟，我捌讲过的张忠谋也曾经捌讲过话对不？你咱个讲一摆，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啥传奇人物。伊今年94岁啊，大家拢捌听过我讲过吼。今天张忠谋也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伊坚持要自家台积电做起来，然后坚持要做，而且伊有一本册，一本册我的也自传呢。那本书呢，我有看，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哦。网络的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咱那个边的让上网络去看吼，看看他是也不是伊的故事，伊是咧讲伊啥呢？这个伊本身怎么样奋斗，伊人生的工作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那么呢，伊讲伊今年已经94岁啊，这几年来呢，当然啦，伊啊，伊的身体已经有改清楚的甲讲啊，时间无济啊，吼。所以呢，我当来这边这五年来的最近的五年呢，伊做3次心脏的手术。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所以他吃食都有在控制，而且他老婆啊，这个都会他控制了他吃食。而且呢，他说的啊，他说他明白是什么呢？人可以老下来，不是在乎，是选择。你的人生的过程选择了对跟不对，就像他，他是选择坚持要做台积电。那过去的10年呢，伊嘛感觉讲哦，因兜的人已经拢开始咧规划啊，过去10年哦吼，规划着因的未来呢。但是伊有发觉着因的未来内底并无张忠谋的这个的存在。但是啊，因为伊感觉讲伊家庭个内底面大家拢过得袂歹，然后伊嘛希望讲因大家拢有一个规划。那么所以呢，张忠谋伊嘛了解讲金钱啊，将来都不是当代表的信念。所以呢，咱人离开这世间的时阵啊，伊讲伊若离开世间呐，伊无爱甲股份拢总留我引导的人，一个都无爱留，伊嘛无爱留落来，因为留落来变遗产嘛。所以呢，伊全全部要啥，要管了啥物，互恁留。伊呢，既然个是安尼，就是台积电今日我管安尼货，恐怖，2000，我不知道，好像是2400啊，2500了哈。台积电的继续。这个上市的股份呢，伊要哪分配？你唔知？伊要甲70%的股份呢，要留予什么人？甲共同这20几年来共同打拼公司打造的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的偌济啊呢？嚯，迄一张股票偌济？你唔知？200几万呢？一张啊，250万有呢？哇，好可怕啊！那10张就2000几万呢？啊，那100张的2亿多呢，很可怕哦，伊不止了吼。所以呢，那么一共出那30%，伊要从阿点在70%要有东叔啊，啊30%要管了慈善机构噶教育基金，伊要希望支持台湾的下一代科技梦。那么呢，一共因岛的人无需要过分呐，因拢家己有已经家己的天地啊。而且因老婆迄张淑芬吧吼，还是应该是张淑芬，因老婆呢？一直拢咧做慈善事业，因查某囝嘛是伫金融界咧拍拼，所以伊感觉讲因岛人大家拢有不同的路在走，那么他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伊也互因岛人什么物件，你们知？伊一生的一世人的收藏，哈，伊拢总收藏偌济呢？3000多本的工程学甲科技原点的、就是，迄你即马要去买无得买呢？那个是。员工是非常经典的册吼，一个收藏的书法、绘画，哇，拢总有百五件以上的啥，这名师啊，好，这大师啊，大师的作品呐、啊，现在的不得了啊，那些就不得了了吼。所以呢，一共哦，一下册啊，伊要拿我台湾最后的礼物，就是我的自传。这本册内容，老看过人就知影。唔是咧讲伊吼，这个伊成功的故事是伊伫做代志的过程，迄、那个责任跟选择，你若有看到，看人就知啊。伊是咧讲伊的责任甲选择的对啊吼。所以呢，伊讲伊要为这片的土地，搁再一个贡献。伊希望每一个伫台湾努力的台湾人呢，拢会当伫这本册内底看到家己的啥的信念。
我觉得他有一个坚持，就是什么呢？信念，就是以对于工作这个坚持对的方面一直做，一直坚持。所以人讲哦，古早有一句蛮有意思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好，对不哈？所以呢，那美术工，如果那是有人着急的，吼、哦，头家啊，我吼、哦，那个我想要较紧哦，会当升做主管呢。老板一定要跟你讲，急什么？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啊，在那美术工一个少年人，伊就想要做啥？做优秀的运动家。但是呢，又经过训练啦，伊嘛是这个有经过各方面的磨练啦，啊个苦练。但是啊，唔是伊所想的呢，马上会变成运动家，或许做辛苦呢，要做运动选手、做运动家也不简单呢，吼、哦。所以咱人吼、哦，就是讲爱有一个耐心嘛，做什么代志拢是啥，拢总是爱有一个什么呢？坚持。啊，过来啊，有一个机会啊。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叫做Henry Ford， 伊就是伊讲一句诶，伊讲聪明的人借着机会，边的人呢得咧等机会，所以人啊一旦有机会，像张忠谋就是安尼，伊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训练，伊工作的路程的是训练跟选择。所以呢，平常时的一定伊拢有酝酿的一寡工作的经验呐、啊。所以当然经过的年年岁岁、日日夜夜了呢，伊发明的东西不断的出来，所以就会啥，就会成功。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呢，一个有愿意工作的人呢，伊袂惊无头路。为什么？啊，伊肯食苦啊，对不？啊，一个若是干那要食好做轻客，干那吼。钱多事少，离家近，个钱多，代志少，啊，那两安尼，这种人。

呢，要找头路无好找，为什么？无遐尼好康的吧？叫你逐天去找恁去，无代志做，一个月领十万哦。嗯，咱公司恁兜的，对不对吼？所以咱人就是平常是爱好家己啊，这个一寡才华爱学起来，什么东西要慢慢学。然后呢，机会来的，那就是你的机会，就是你的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用的哦，成一类福特汽车创始人一样，他讲的一样哈、哦，聪明的人制造机会哈、哦，所以希望和平咱的委员多看一寡册啊，或者是去参加一寡课程都不错的，给咱各位好朋友。

唱歌哈，咱来唱《千曲川》一曲嘛，噶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一曲嘛，噶哇来试试。

叫做吉库玛嘎瓦。继续关注上人是吴木，一直去希罗西哈。好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那要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我那里很重要，肯定我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那你和边讲啊，忙去得着慢性病啦。啊，那一般来得着慢性病，大部分都是几岁了在，四十岁开始了。啊，为什么？你要看哦，腰酸管嘛是四十岁占上管，高血压啦，这个慢性腰椎病啦，过来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今嘛咱要讲的糖尿病。因为呢，咱心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咱差不多几岁开始心电代谢对的不好？四十岁开始，所以当然啦，你看咱今嘛目前有糖尿病人，差不多是有七成拢是啥？四十岁以上的人。啊，咱若得着糖尿病呢，咱有讲过啊，敢有可能会长紧？无可能的代志啦。那有人甲你讲，食阮的落去长紧，那是骗你的，真的是骗你的哈。因为呢，无可能会长紧，只是你若控制了好呢，卖有病发症就好啊，这介重要哦。那我今麦来讲糖尿病，咱甲讲个详细啊，就是讲，目前如果是咱的糖尿病人，就是咱头一站咱的肝。刚才说这淀粉，咱淀粉有包括饭啦吼、面包，因为淀粉的物件无法度这个代谢，肝无法度甲糖分代谢，先过这样吼啊代谢袂出去，那么第一站就是靠肝代谢。过来就是靠油球，油球这座胰岛素给咱控制的低温，无够控制时来到油脂个过滤袂出去，那么到时的接地咱这血管来底呢，低速呢，啊咱就得到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这个数字就是呢，看八个时八点钟检查是60到100以来吼。那如果是饭后2点钟后是80到100，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的并发症。通常伊并发症拢是虾米呢？目睭，因为感冒的关系，像我拄只讲吼。有真侪人感冒血糖的压悬，血压的压悬，困眠无饱，血糖嘛压悬。那么低速呢，血糖超量，低速咱目睭第一点，目睭较以为血管呢，伊就憋气。所以视网的病变，头一个病这个较容易病变的是视网的病变，啊，再来的是心脏。因为糖尿病人另外一个名叫做血管病，所以比较开心肌梗塞啦，啊，再来的是高血压。所以你感觉手会麻，脚会麻吼。啊，过来糖尿病人开始便秘哦，啊，常常便秘。啊，过来就是什么？咱的油脂，因为食侪、啉侪、放侪，也就是咱糖尿病的特色了吼。到尾就是三侪吼。那么如果是糖尿病人，头一点感觉放尿气泡、放尿白了，小便一点油油，这就是咧放的油脂营养单位叫做尿蛋白。所以呢，到一段时间，经过的5年、10年、15年以后，油脂可能那是萎缩的是，到尾就是爱洗油脂吼。所以这就是糖尿病人该注意哦。但是啊，糖尿病第一站是靠肝，虽然咧注意到肝的问题，糖尿病人真侪人得到啥肝包油，因为糖分嘛转化做三酸甘油，阿妈开得到啥物咧，吸肝吼，所以咧提醒咱咧好朋友咧，咱有糖尿病人，确实一定爱注意哦，啊该定时定量爱运动，啊唔贪袂记哦吼，控制血糖药啊头啊先对调的吼，所以如果是糖尿病人，第四咱头目睭的盲目，头壳戆，头壳疼。健康的肌暗时也困未起，心脏的轻，心脏的无力，会手会麻，脚会麻，到寒天也到脚尾、手尾冷干啦，肌也冰，而且末梢神经无好，哭到乌青，这骨拢未好哦。啊，低速的人严重爱骨卡的有哦吼，或者是高血压关系，低速呢腰肌功能无好，那么咱得注意呢，这就是糖尿病人叫做全身骨的病，嘛应该是叫做血管病吼。所以咱贡献你这些东西呐，吼，咱妈妈讲过哦，咱这糖尿病叫做龟仙姑的病，叫全身的全仙姑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的那边个提醒一摆哦，咱那是有糖尿病，你本身哦，假使你定爱吃，当然咱定个人建议呢，食白饭爱食半碗就好啊，莫食糜啦、胖啦，都只讲过，米粉类都不可以哦，吼。那么呢，当然呐，咱妈咪个食高菜汁都只有讲过啊。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你若感觉脚盘乌噜啊，脚底会颤、会点点，变成点个会疼，打了会疼哦。安尼就无讲安尼，这就是表示你有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爱进去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因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恁大人那是有人颔骨啊乌乌粗粗啊，
出行洗身躯洗不清洁呢，你要紧出来去检查，挂心电代谢科，看医生是有糖尿病无？因为大部分啊，暗棍啊，乌个粗叫做黑棘皮，大部分这种啊，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啊，我妈妈讲过，咱家妈妈啦，那是要生囡仔人，即马有巴肚有啊有新的女性朋友呢，唔好食着啥，唔好食着甘草，因为呢，甘草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也有咱的肝囤积的啥糖分，那么呢，囡仔生出来了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啥糖尿病。啊，那是有甘草的大部分的，比如讲喉糖啊，或者是这个新的物件，是往来啊豆浆啊这种物件呢，啊，咱得爱注意哦吼，尽量避免，卖去甲食着较好哈。总是

0: 有咧注意呢，咱会较健康。啊，当然咱食食重要，以外你要去运动30分钟。那我咱这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当燃烧脂肪。啊，咱来运动去加上你水内啉有够，因咱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所以咱水内啉有够呢，会当帮助咱心电代谢。因为咱这天气呐热吼，啊，你去加上水个啉无够，好好。咱的血呐脱水呢，哎哟，到时会得到酮酸中毒啊！迄阵你的血的黏 TMT， 你的手呢，你的中毒，你的变成呢，你的得到引起的啥中风？这个会中风的哦，因为你的血是黏 T 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哈、哦。虽然只有那点冇高，糖尿病人呢，大部分哦，拢比较起来一开始是胖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再散落来，所以你无当作你大颗，你就是无糖尿病，歹势哦，吼啊，咱也是常常像咱拄则讲的症状呢，啊，你就先去检查，抽血检查，出简单啦、啊，无你去用测一下，迄测就知影啊。饭前看60到80以来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后80到80以内，糖化血色素伫7以内。上好是或者是高到是上盖好哦，给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哦，我出现糖尿病呢啊，阿妈咪妈。

0: 之歌，那么这是桂金华先生所唱的，咱就刘先生点来，谢谢。来，产品了不接，讲重点咩？嘿，请讲嘿。
1: 好，家你食两项啦，三鲜香包甲盖锅鸡啦。
0: 啊，食了那好。
1: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嘿，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摆拢正常。
0: 哎呦，哦，没管啊，没管啊你。
1: 哎，你倒没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谢传立文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谢传，
0: 哎，是。

0: 哥你好。
1: 那就
0: 来请讲起来。
1: 喂，迄个秀山的哟，
0: 请讲起来。
1: 耶，我咧，我食你咧山顶金宝吼，
0: 嗯，
1: 食咖吼，
0: 嗯，
1: 即是零点一落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1: 哎，
0: 你原底是偌高啊？
1: 原底你落6.4啊？
0: 啊，即嘛5.8呢？标准好，很好，等一下。好，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大嫂好，谢谢，谢谢你哦。吃了哪好呢？请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2: 我那个吃三点零八哦。
0: 嗯。
2: 那个糖化血色素。
0: 嗯。
2: 8.7，啊，今嘛存5.6。
0: 哇，标准啊呢？
2: 哎。
0: 哦，标准啊好啊。
2: 好啊。
0: 嗯，安尼好，好，继续看你哈。因为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我吃吼，那个三鲜金宝吼，已经吃两年啊，
0: 嗯，
3: 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3: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3: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没有红字安尼吗？
3: 没，
0: 安尼好啊，安尼我继续看你哈，莎莎，好，感谢你，谢谢。
1: 我有吃恁的三鲜金宝，
0: 啊，吃了哪好？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做神仙，拢无弯曲。
0: 哦，啊，你今麦吃了好无？
1: 啊，想要困来就散落去。
0: 哦，啊，今麦吃了好无？
1: 啊，目睭嘛无。
0: 哦，
1: 今嘛吃，今嘛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安尼你话阿伯嘛是食些口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管，搁再买，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都免怀疑，今仔大拢食这罐。就是这么好，可以这么多人吃，大家吃好都跟我们倒小包，因为东西真正好，人家敢倒小包嘛，吼，啊，你东西如果不好，产品如果不好，啊，变成我们跟人小包，有时候包了东西吃不好，对人会拍摄，啊，我们的东西大家都会倒小包，是吃了，因为大家都吃了盖好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我们的较不吃到重复，较不吃到过量，较不吃到过多，这样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我们吃的就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个半个钱买去半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食个解两顿。啊，当然咱长期拢有感冒了，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毛增加上的保温瓶哦，用雄鹤再进。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咱过曾经有房客，啊，去为曾经有房换，如果是无现的，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小弟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是，
4: 嗨，非常
0: 好，小山钓你好，你好，
4: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吃那个糖尿病是啥物话？
0: 哎，接不接哦？来，等一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那就记，那就记。
5: 收
0: 线了。嘿，那就关起来，那就记呢。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5: 嘿。啊，加黄边，安尼袂得。
0: 啊，你严重哦？啊，你有看医生无？我来，我先去接不接哦。哎，好，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台日版的，一半台语一半日语，叫做《绿电流转》。歌情歌爱吼，这首歌台语叫做《歌情歌爱》。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谢谢，给经典的，你用我叫做绿灯啊。这首歌主唱是张世郎，张世郎唱歌真的很好听呢。啊，唱日语，台日版的，台日版的唱上好听，我感觉是张世郎。哎，足奇怪哦，伊吼，伊敢那出一个 CD 两个来都无出啦，好可惜哈。他唱那个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包括了路顶了解我心意啦，包括这首歌啦，过来是一个家尊曲啦，全部都好听哈。来，谢谢。来呀，咱人的妈妈巴肚生生出来是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嘛是骨头啊，所以咱哦先有骨头，然后咱人哦再见的是有那存骨头，会当我和家乡来捡一个骨头，会当做啥？这骨头屋，所以我们是怎么来就怎么去。当然啦，咱人吼，既然个是安尼，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呢，一定安那，甲咱的日子过好啊，对不对？上无咱至少会行会走啊，上个重要，食个老个会行会走，会当吼，唔免客人甲咱抓，唔免客人甲你啥，甲你送。从张我伯咧讲一个故事无？一个人，迄、那个人野怪的人，心神一个会当骑乌托邦爬爬走的人，结果是坐轮椅的人颠倒心神伊野怪的人，因为野怪就是表示暂时的尔，伊无偌久就会好啊。可是坐轮椅呢，有可能会好，要么有可能是一世人个坐轮椅。但是呢，坐轮椅的人伊感觉讲伊有够可怜啊，竟然阁有人心神伊，虾米人？多地名城的人，哈，啊那安尼，对啊，所以呢，咱人要怨叹，比你搁较歹命的人搁愈侪。咱那是有脚有手，当然啦，咱会当行路，咱就爱行。你唔要平淡啦，伊啊拢坐掉的，拢无咧叮当，无咧运动，袂使呢。啊，咱来听咱秀传节目的，迄个半点钟，还是一点钟，站起来哦，叮当一下。嘿，啊！你弯磨、凸磨，还是打一下卡底一个垫掉啊？吼！啊，别话得爱动。咱的骨头吼，别在火咱的火咱做人，就是别火咱啥，会当行路。啊，别给咱保护咱内脏的靠边啊骨，火咱会当行路是靠咱的卡，火咱会当啊，会当苦，会当啊吼，靠咱这两骨。火咱会当下雨加班做代志，就是靠咱这双手。所以咱这每一个关节拢为伊的用途的哦。啊，那么咱首先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爱做复健，因为中风是就是咱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建议恁来补充？为什么哈？因为我讲过，咱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2骨24肉。真内底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所以咱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块骨头、加两骨、加鼻仔骨、啊加喙齿、啊加150个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底下看清咧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如果是有曾经有中风过人，就是经络一定会慢慢一边嘛吼，变成一卡一手的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啊，过来你个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污染呢？阿爸将来这个脚还是手呢？因为经络蔓延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烂。啊，到尾你的脚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脚会无烂吼。所以福建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一个1%的啥卡路西姆，一个钙质吼。虽然咱人需要钙质，当然不是讲啊，我今麦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互咱做工课，为着你互你趁钱，啊，互咱行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来的哦。那么等到一个程度若到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早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那么像坐骨神经痛啦，还是这个两骨含烧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的变成呢，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生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啊，所以呢，简单讲，即卖人生骨刺人有够侪啦，尤其是咱颔骨那生骨刺呢，什么所在？ 上济人是啥物？唔是老大人，是少年人。真济少年人因为长期定做低头族的关系呢，所以头壳拢啊，而且啊拢是六十多呢，六十多呢，怎变成低头啥？生骨气，所以生骨气该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哦，哈。啊，咱生骨气怎么办呢？就是咱甲关在恁骨那个保护顶，然后咱就是爱慢慢的去做复健。了，那是真正严重啊！医生讲无开刀是袂使，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吼。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时的保养甲姿势更重要。哎，少食，尽量卖翘卡练手手，哎，尽量卖暗棍那个电话听电话，尽量卖头壳压酸手机呀。啊，过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逐天至少爱运动30分钟，因为咱人爱买话都爱动咧，有咧叮当咧，咱的筋络才会起话来，咱的钙质才会流失遐尼啊紧，而且咱的腱子嘛才会萎缩，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啥无力，所以咱即马就是钙质不只是骨头尔哦，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包括咱的腱子嘛，嘛是需要运动，才会当生成的肌肉，而且肌肉才会当帮助咱呢，互咱有力。无呢，到时真正无力呢，唔是干那脚无力呢，心脏无力嘛是拍会变哦，30-40岁呢，迄个心脏无力，心脏腱子嘛嘛是需要钙质加蛋白质哦。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那么咱得记啊，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小姐，
0: 嘿，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1: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发送，
1: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1: 哎哎，我这个屁股
0: 上。我现在是很重要，快过来。好了，加个接接线喽。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随着阿兄来去找妈

0: 听来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的齁。这个是我们的是谁呢？咱的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以后不能够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
1: 来了，最高级。
0: 啊，简单那呵。
1: 你看吼，我这个背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个只只吼吼在行吼足轻松足滑的啊。
0: 卡卡我那得掉了吼。
1: 对对对。
0: 哦，啊，爬山卡我那哪里呢？
1: 对对对。
0: 哦，好，好，你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好，个干两等哈。好，谢谢。再来，阿瑞。
1: 过卡啦。
0: 哦，三天我不见。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吃了，我走多那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上苦啊你？
1: 哎、欸，好讲在，我都小块在鼓啊，不过这家就差嘛。哎、
0: 欸，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莫个，哎，莫个放掉，等两等哦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喂，恭贺贺贺
0: 喂。哎，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嘛哦。
0: 请讲起。
2: 哎、
0: 啊，今嘛讲起来。
2: 哦，嘿，今嘛要讲，就是讲，我讲因嘞。

0: 因为迄个
1: 香芹
0: 产品吼，
1: 嘿，
0: 真正食了足好，我即马走路都无问题啊。
1: 你是食钙固精吗？
0: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0: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喊人去食迄个白沙城的，加8点钟都不安那的。
1: 哎呦，我这样加钙固的对了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大姐，继续甲看呢看呢哈。好，感恩哦，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2: 来，谢谢。
1: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食迄个骨骨的。
1: 哦，钙骨。啊，
3: 我
1: 是。啊，食了。
3: 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1: 好、哦。嘿，本来是袂硬啦吼。
3: 对。
1: 啊，
3: 今麦穿袜就袂穿。
1: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3: 嘿，对对。
1: 哦、啊，今麦嘞，今麦会
3: 当。好啊。
1: 好啊，去好啊你。
3: 嘿。
1: 哦，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姐。哎，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喂，你好。
4: 喂，就是嘛。
1: 哎呦，有
4: 你好。
1: 哎，请讲起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金宝咧。
1: 讲重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1: 软脚，哦。
4: 啊，总食食总袂。
1: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4: 哦。嘿
1: 呀。哇，好棒哦，好棒哦。嘿，大姐你嘛是食了钙好呢吼，好，安尼感谢你哈，感谢你过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哈。
1: 来，请讲嘿。
5: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1: 三片我不接，系来系啦。
5: 哦，我家食迄钙固金两行都该食呢吼。我食两多啦吼。
1: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记，今麦我多记呀。
1: 哎、欸，咱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了，顶一行一行，甲站无倒。
1: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安尼好啊，好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打进口，但你钙过去，食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肝胆管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胆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啦，所以你免食肝两项，免食肝两种嘛，免食肝两管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 D3， 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的呢。钙固质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啊，咱上个来当个钙固质个加三线全部智能管，基本的投资智能管，基本来食爱关灯个投资哦吼。啊，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看肾虚症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而且呢，食好抹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1: 哎、欸，我秀爽，你好。
6: 秀爽哈。
1: 哎、
6: 欸，阿妹问你讲吼，迄个诶，
1: 产品
6: 呢？
1: 酒精哦，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是秀呀？
1: 嘿，我秀爽，你好呢？
7: 啊
1: 哈，嘿，我就是你好。
7: 是秀英吗？
1: 嘿，是，我是嘿。
7: 哦，我是讲，我讲秀的关那个药啊，食口过口的。
1: 好，阿姆丹姐，你再等你哦哈。哎，二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输了九，啊，那要找我秀爽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呢到12点，这时间卡哈，其他时间咱的好朋友无卡，麻烦好朋友配合者，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恩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来成功的人呢，拢是有啥物？伊有伊特质，就是袂去放弃。伊感觉对的代志，伊就坚持去做，而且绝对袂啥袂抱怨，伊就会向前走。 啊，绝对袂向后走，绝对不会落跑。那么如果是会失败的人呢，绝对有特色的耶。做一个代志哦，啊不做无做无偌久的抱怨啦，头家歹啦，同事歹啦，哦万东万西啦，这个工厂哦，跟血汗工厂啊，干那要刻薄员工尔啦，当开始的骂一大堆啦。啊，咱无检讨家己到底有认真无？咱别人咧认真咧做，伊伫遐咧开工咧看手机啊。即摆我做一个公司呢，上班的时阵啊，不可以带手机进去。为什么？当然啦、啊，你有分心啦、啊，而且有为会较精密诶。像有这种晶片的呢，当然不能有这个电子的东西在。所以咱人哦，做代志要有耐心，要有坚持，成功才会当找你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0: 有亲子。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够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孙准的呀。
9: 啊，是不是够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接下来请

0: 96.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